0: 能屈服
1: 哦，
0: 我老了小，我听我老了小时候一嘴山东话长大的
1: 哦，
0: 所以说对济南对山东特别亲切。
1: 孔府菜，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个
0: 陈金老师醒一醒，醒一醒，别睡了，
2: 这必须得 Q 到。
1: 哎，
2: 那蛮有意思啊，因为我在前期做功课的时候有看两位老师的社交媒体，我觉得陈曦老师冷会吃
3: 啊，就天天看我在，
0: 他喜欢探店。
2: 对、哦，各种各样的美食，而且介绍都冷专业。
3: 没有，其实就是从小就这样，就一直就是个大馋小子
2: 啊，
3: 对，就一直在研究美食，喜欢这方面。
1: 哦，
3: 尤其是到济南，昨天我们也去
1: 吃了
3: 一下。昨天
0: 烧烤，
1: 烧烤，
3: 济南的烧烤太好吃了，
1: 是吗？
3: 真的好吃。
1: 去过淄博吗？
3: 没
0: 去过，
3: 去过淄博，去过，
1: 可以尝，也可以对比一下 ，PK 一下。
0: 风格不太一样，
3: 风格不一样，
1: 对，
0: 风格不太一样。
1: 就是济南的烧烤，萌也吃了不少，因为我们俩都不是济南人啊。就
0: 是
1: 济南的烧烤有一个特点，就是干嘛？它的前两年兴油炸串。然后最近呢就回来了，回来就是那种传统
0: 味的，
1: 老味的串，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而且有些
0: 白条、
1: 白条、对，然后那个有些地儿呢是你自己点，他有一些地儿是干嘛？
2: 走串，
1: 走串，就给你发，
0: 我是是，
3: 对
0: 对，
3: 昨天感受到了，
0: 烤好了以后，然后你吃什么就拿什么，
1: 对对，而且一定要坐马扎。
0: 对，
1: 而且要坐路边，
0: 对，
1: 再来一杯大扎啤。
0: 现在路边的少一点了哈，都是屋里哈，
1: 对，
0: 多一点。
1: 对，
3: 这两天天热，对，
1: 天热，对，也有关系。对，
2: 是。再就是济南这当地一定得吃这把子肉啊，
0: 把子肉，把
3: 子肉，
2: 老师尝过了吗？
3: 而且主要是鲁菜是太经典了，太好吃了。
0: 对，
1: 对你像把子肉啊，那个糖醋鲤鱼啊，九转大肠。
0: 哎，咱不是一个音乐节目
1: 啊，没事，
0: 来了美食节目，
1: 我们可以先聊聊这个。早上起来都饿了吗？
0: 是是。
1: 其实对对，其实我们很多观众都知道您两位搭档很多年，
0: 对对，
1: 很多年了。那么有没有算过具体的年份？
0: 17年，
1: 17年，
3: 对，
0: 17个年头，
1: 今年第17个年头，
0: 对，
1: 一个什么样机缘巧合机会走到一块儿的？
0: 首先我俩是同学，就是一个学校校友，校友不是一届的，然后我俩又都是老乡，都是唐山人，然后就在学校里就认识了。
3: 对，
0: 毕业以后，其实毕业以后是各奔东西了，他回到唐山工作，然后我在北京去当北漂了，然后就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他工作也不是很顺利，我说咱俩搭档试一试，然后就在一起了，
1: 就在一起了，
0: 对，一走就17年了，
1: 17年了，就是一开始是怎么样，就是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怎么慢慢的就是开始了说相声，然后慢慢被大伙所熟知的。
2: 对，
0: 这个我俩路还不太一样，
3: 不一样，
0: 经历不太一样。我其实小的时候就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学快板，但是一开始也没想学快板，这就是挺好玩一包袱。就是我小时候喜欢想学架子鼓，小孩们喜欢乐队嘛，小时候的那个偶像都是乐队，什么吉他呀、鼓啊什么的，觉得很帅，摇滚。然后呢，就跟妈说，我说妈，我想学架子鼓。哎，我妈还挺重视，就去了乐器店、琴行，就给我看，课呀、鼓啊。回来以后跟我说孩子，咱学不了，这玩意儿挺费劲的，第一挺贵的，二一个那鼓咱家没有条件，都没地儿搁呀。那还得有专业的这个房间，还得隔音什么的，但是不允许。我妈呢怕我遗憾呢，乐器店给我买副快板回来，她说这告诉我也叫打击乐，这多好，这说你揣兜你就练了，
1: 这个有意思。
0: 后来就练这快板，练快板了以后呢，到上了中学以后学习紧，就不怎么学了，不怎么练了。但是后来有一次我们学校招生，就天津，后来我们俩的这个学校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去我们这招生，然后就这么一个机会就进入专业院校开始学习，就到现在了。
1: 还是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
3: 对
1: 一个接触，
0: 但是小时候也都喜欢，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看春晚嘛，然后最喜欢就是语言类节目，就盼着相声小品这些节目出来，从小就非常喜欢啊。
2: 我觉得金飞老师啊，还有陈曦老师，是不是打小就特能说呀？
0: 还
2: 嘴皮特溜，
0: 还这么是，
2: 真不是吗？
0: 我从事这行业以后才开始的，小的时候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
1: 啊，
0: 就可能就家里来这人了以后，因为我们山东人特别讲究这个礼貌嘛，规矩什么的啊，叫完人叔叔大阿姨什么的就不说话了，旁边一坐，就属于这种。
1: 对，其实这一点跟我们小时候是挺像，差不多的。
2: 那是一点一点练出来的吗？就经过不断的演出啊，不断丰富自己基本功啊。
0: 对，有这方面关系。
1: 哎，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一站到台上和台下就完全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孔雀型人格。
0: 对，不一样。我们这行可能我们观察过两种人，一种是台上台下完全一样， 一种是台上台下可能不太一样的。
1: 对，我们都属于第二类，可能是。
0: 是，
2: 这就叫
0: 第一类啊，
2: 反差萌了。
1: 反差萌，对，
2: 是吧？
1: 那么也是提醒各位，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互动想要问到两位老师的话，都可以在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说出两位的想问两位的问题了。然后呢，今天我们有两组四张票能够作为今天我们互动的奖品，那么也是两位老师在今天晚上7:30在济南的山东剧院的演出的门票。
0: 对
1: 啊，到时候可以到
0: 现场
1: 看
0: 啊。
2: 没错，刚刚跟两位老师也进行了简单的沟通，包括在节目上的感觉，感觉两位老师性格反差还蛮大的，是不是？你像金飞老师的话，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更加跳脱一些，那陈曦老师是偏沉稳一些，那日常排练和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吗？
0: 哦，你们对他不了解
2: 啊？不了解，
0: 没有那么沉，
2: 不大熟啊。
1: 实际上是什么样的？
3: 没有，我不是说不爱说，是因为这个捧逗之间嘛，就是本来逗哏就话多一点，捧哏就话少一点啊，没关系。其实我主要是平常就是像刚才那个朋友们对我了解这方面的，就是我爱吃，确实就是爱吃。除了这方面以外，就是我们哥俩分工，就是基本上都是这种分工，就是他可能平常话多一点，我话少一点，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嘛。
1: 私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0: 其实还不，我私下比较沉闷。我说实话，他爱好很广泛，
2: 反过来了。
0: 咱们直播有视频直播吗？没有吧？
1: 没有
0: 了，有机会可以看看。你看他是一身这个串儿啊，
1: 文文
0: 啊，对，扇子什么的啊，爱好很广泛。吃，我就比较其实没啥爱好
2: 啊。我知道两位老师是每一个周五都会在视频端。短视频端给大家进行直播说相声，
0: 对，是今年开始的，之前也没有。就今年，因为其实我说到这儿有一个小遗憾，我觉得现在相声的栏目越来越少，您发现没有？那现在我们就拥抱自媒体呗，我们就自己播一播，给喜爱相声的观众朋友们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跟大伙儿见个面聊聊天，我觉得也挺好的。
2: 这时间选在了19:51。
0: 对，
2: 为什么选了51分？
0: 你看了吗？你们都好奇。就你们就都记住了。其实就是随便想了一个。
1: 行，以后我们的节目时间改
0: 一改。其实每周五都直播，就是因为今天来我们济南专场嘛，所以说我们这周五播不了，我们周二提前播了一下。直播了一下。
2: 你看咱俩今天就跟老师学到了，以后咱们也不7:00开始了，咱7:01。
1: 是，
2: 整点报时的时候1分钟不说话了，
0: 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呢？大家就好奇，好奇
2: 就
0: 都记住了，
2: 这就出事故了。
1: 其实就两位在平时创作呀过程当中是会不会有一个主导，有一个去配合的？
0: 也没有，就共这个在创作方面是共同讨论的，没有说这个谁就非得一定是听谁的。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事儿也发生过争执，就在创作过程中很正常。最后就实践证明嘛，大家就觉得谁的效果好，就最后留下的版本留下的内容就是听谁的呗。
1: 这样。
2: 我还有一个好奇的点，就咱们在相声创作的时候，因为是语言类的节目呢，需要就是写到逐字逐句的这种稿子，然后后期再进行打磨吗？
0: 会啊，
2: 哪怕说一个包袱，一个又一个黑，这种也要写进去。
0: 当然了，就是你得有一个基础，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发挥。你连个稿都没有上去抡的，就没那全是发挥，没有基础，那是不行的。对，第一稿肯定是逐字逐句的，严谨的文本。尤其就是日常我们剧场里演的还好。还好，就是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个完整的版本文本的。你要到一些我们晚会，那就更严谨了，每个字儿都几乎一个字儿都不差。我排练完了以后，但是我们第一个稿创作完了以后，这个版本到我们实践演出完了以后，还会落一个版本。就是演完了以后，这个在台上发挥可能更，这个状态更好。就是我们台下排练多少回都不如台上那一回，台上会更精神集中。出来一下这个版本，在台上灵光乍现那一刻，这句话可能这么说效果会更好。我们最后演完以后，还有一个演出的版本也会存档。
1: 是这样，对，
2: 明白了，就是会不断的复盘。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在台上呢，
0: 我们叫一遍拆洗一遍新。
1: 一遍拆洗一遍新。
0: 对，
1: 对，所以确实是有时候在台上的感觉是排练出不来的。
0: 对，
1: 是吧？
0: 其实一个好的相声演出，为什么鼓励大家去现场看？它这一个好的效果是台上台下共同互相刺激出来的。
1: 没错，
0: 对，我们的包袱抖出去，观众 众乐了，然后他的笑声反馈给我们演员，它是一个互相刺激的过程。
1: 是的，所以说也是提醒各位，在今天晚上的7:30，在我们济南的山东剧院，
0: 对，
1: 确实能够现场感受到两位老师的这个现场演出。这个和看视频直播
0: 不一样，
1: 和看录播，电视机前看这个节目就是
0: 完
1: 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对，
0: 现场。
1: 那么7:00演出，7:30演出，7点钟就要开始入场了。
0: 7点开始入场
1: 是吧？
0: 对，7:30开始。
1: 在我们的山东剧院，所以说呢，各位在今晚有时间的话，真的欢迎各位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2: 是，也要再一次预告一下，其实，在明晚啊，8月8号，青岛的各位朋友们，在青岛的永安大戏院也会有两位老师的精彩演出带给大家。
0: 今天济南，明天青岛，
2: 对，笑动齐鲁了，2城连唱。
0: 对。
1: 好了，那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回来以后继续和各位两位老师来分享他们创作的台前幕后的故事。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2: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2: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2: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4: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3: 哎，那么今天非常开心，荣幸邀请到了我们的相声演员金飞、陈曦老师，两位来到了我们直播间。
4: 是、
5: 山东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金飞。
6: 大家好，我是陈曦。
3: 哎，那么两位老师刚刚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就是台前幕后的故事吧、那么其实很多朋友对咱们这个组合名字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是金飞陈曦这个组合名，金飞西比，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5: 也没啥特殊的含义，这个名字来得很突然、首先可能我们俩这名字就自带这个谐音吧、金飞陈曦嘛，金飞西比，然后第一次叫出这个名字的这个粉丝啊，哎呀，这个场景啊，这永生难忘，
6: 太尴尬了。
5: 就是在这个月份，就是这两天多热呀，是吧？热得快炸了。我们在那时候在北京小剧场演出，那天也是特热，三伏天啊，就是我们是没办法，我们得出来上班，真的也就马路上都没人，就太热了，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场演出。然后呢，那天呢，来的观众都没有后台演员多，因为真是太热，没人
6: 出来，大概就四五个人。
5: 但是卖了票了，有人来看我们演员就得演，就在那么炎热的一个下午，就是台上也无精打采，台下的观众也无精打采，我也特不理解那天那几个人为什么，那几个热情的观众是那么爱相声吗？就还能这么热的天出来看演出来？然后我们强打着精神，午后2点多钟，你想最犯困的
6: 时候，
5: 还那么热的时候，强打着精神上台演出，然后那四五个观众啊，在一个200-300的剧场里边啊，一个角坐一个，你想想。他还不是坐一桌，
3: 像监控一样坐那儿哈。
5: 哎，就是这个四四方方一剧场，那个角坐一个，那个角坐一个，前面角坐一个，左边角就坐一个，当间坐一个，你说咱们摆阵来了。这个一上台，我们这还
3: 五个人商量好的，
5: 没有没有，刚一上台就这，我们可能这是我们最早的忠实粉丝，现在我也就联系不上那位粉丝，就是我联系上位
6: 记不太清叫什么，
5: 想跟他聊一聊当时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4: 心态，
5: 心路历程。我们一上台呀，就一个姑娘坐在正当间，在那么热那么沉闷的一个下午，突然就喊起来，金飞西比我们爱你，金飞西比欢乐无敌耶。
4: 真没说，真挺押韵。
6: 不是不开玩笑啊，
5: 当时我俩就傻了，就得
6: 都愣在台上，也不知道说什么
3: 了。
5: 其他那四个观众也懵了。
6: 没有，你知道金飞说什么吗？
3: 说什么？
6: 谢谢谢谢妹妹，不要喊了，你看后边那位都让你喊醒了。没有办法，
5: 名字就留下，
6: 就留下了，真的是感谢这个姑娘，感谢这个姑娘。
5: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知名度，也没有上过什么节目啊，让大家认识，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剧场里的演员，然后得到了如此的厚爱，头一回啊，
4: 当时有意思，
5: 就愣那儿了，就社恐了，把演员给弄社恐了，
3: 真的，这挺好的，就是，
5: 然后那四个观众也懵了，互相就是。 就是
4: 是吧？阵法被破
5: 了。对视
4: 了
5: 一下眼神，我估计当时心里在想，这俩演员有名吗？哦，咱也没听说过，是看的啊。
4: 真的很有意思一个小故事，今非昔比这样留下来了，正好是两位的名字谐音嘛。
5: 这么一个月份，对对对，这么热一天，
4: 对，热得快炸了的时候呀，
5: 热得快炸了，马路上都没人。嗯，
3: 挺好，这种暖心小故事啊。
4: 是，其实刚刚我们还想问呢，
3: 暖心啊，
5: 暖心吗？
3: 我都听完热一块，
6: 是尴尬小故事，
5: 暖心你乐成这样。
4: 我们在今天准备的提纲当中还真有一个这样的题，就是有哪次现场的神级回复或者是意外的情况让二位招架不住了，这能算吗？
5: 这算一个吧，
4: 这算一个
5: 啊，
4: 还能说
5: 五个吗？还真没有招架不住的，就这一回。
4: 太惊喜了，因为
5: 对，因为有的时候演出的时候，因为现场演出还是鼓励大家现场看相声嘛，真的是他这个互动很直接，而且就是同样的包袱，真的同样的作品，同样的包袱，您看电视跟现场完全都会削减。这个效能得削减30%-40%，现场的效果更好。
3: 嗯，
5: 有的时候，而且这现在观众也很聪明，
3: 嗯，
5: 反应太快了。
4: 嗯，
5: 就有的时候观众有台下说一句什么，就我们叫现挂嘛，
3: 嗯，
5: 啊，就效果会很好，但是也没有什么招架不住的。刚才说那个基本上没招架住，
3: 是吧？哎，我平台上有一位朋友提了问题啊，爱吉哥小双，他说今非昔比，你俩表演的话，谁的想法比较多，会吵架吗？
4: 都想知道点幕后小故事。
5: 我的想法多一点吧，也跟这个节目分工有关系，会吵架，会吵架，就是这包袱怎么处理。我们觉得说这么说可乐，他觉得那么说可乐，
3: 嗯，
5: 那这就会掰扯。
3: 嗯，
5: 会掰扯。
4: 可乐、雪碧不行。
5: 雪碧不行。哎呦，这破梗，这破梗。你是怎么跟他搭档这么长时间的？
4: 早忍不了。
3: 不行就拽过去，下一个话题。
5: 就根本不理。对，那最后就是以舞台实践为主，舞台实践为主啊，
3: 挺好玩。哎，您像就是您两位在那个创作过程当中哈，肯定有很多这个演出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互动，因为我经常看过一些脱口秀演员的一些演出嘛，
4: 冒犯的艺术，
3: 对，叫冒犯的艺术，或者说叫第一排不养闲人，
5: 是是，有
3: 有那种现场的那种互动会多吗？
5: 有
3: 啊，
5: 有。你看我们去年就有设计，我们去年演过一个作品。就是那个舞台剧的忧伤，前面就是说，就是跟大家就讲我们要写一个舞台剧，这舞台剧怎么夸张啊，怎么狗血，然后这节目说完我们就下台了，观众以为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就是一瞬间我们扮上刚才节目里边说的所有的人物出现在观众席里边，啊，就会有一些这么设计，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跟观众聊天嘛，因为现在的观众，我觉得尤其喜欢语言类节目的观众，他好多观众的心态不仅仅就是安安静静坐那儿看，
3: 是，
5: 他要参与进来，
3: 参与
5: 进来，
3: 而且就是那种互动感越来越强了哈，
5: 对，
3: 挺好玩。
4: 对，我觉得两位老师的形式就真的很新潮，包括刚刚说的会出现在观众席，包括在春晚的舞台上导演的新
5: 事，
4: 这一个作品其实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对口的相声，是群口的相声了，
5: 而且
4: 860个小心眼儿、小心思，
5: 对，
4: 怎么设计的？当时怎么想的？
5: 其实这个节目首先它这个要表达的就是一精神内耗，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我就这样，为什么想写这么一个节目？就有时候精神内耗，想法比较多，而且好多都是没用的一些这个
4: 才性，乱七八糟
5: 这些想法，就是好把你弄得挺累，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想这么一个节目。但是其实最早这个节目是个对口的版本，就是我们俩创作的时候，就我俩演，我一个人演那么多想法，但是其实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就已经有这个意识，哦，可能这个节目要是群口的话效果会更好，会更直观一点，然后最后演变到春晚上的时候就是一个群口的版本呈现给观众了，
4: 是有7位演员，
5: 九位演员
4: 哦，加上您二位啊，
6: 加那个小念头就九个
4: 啊，
6: 九个嘛，
5: 咱俩大小虎、周
6: 李丁、董磊、
5: 董建春，
6: 九个
4: ，这确实，
5: 因为他有一个摆阵，他其实就不是，因为第一，首先春晚舞台上大。二一个就是在这个节目上春晚之前，我们线下就是我们专场演出首演是在天津的专场演了，就是千人剧场，舞台都比较大，然后以后人多会这个视觉上的效果也好一点，因为你看有最一出场的时候一竖排嘛，
4: 是，
5: 啊，一竖排来去溜达的挺好玩的啊，然后就登上春晚也是9个人，但是春晚上的版本跟现场演出还不太一样，那个节目最早不叫导演的心事。就想多了吧，他不是导演跟演员之间的事儿，最早是一个职场向的，就下班之前经理给我发了个信息问我在吗，不是导演给演员发一在，
4: 这就更真实了，
5: 对，职场一点，经理发了在吗，然后他想回不回，要回再让我加班怎么办，那 你要不回呢，不回完有好事耽误了怎么办呢，所以就开始内耗，开始各种想到这个在吧到底是啥意思，到底是啥事儿、
3: 开始猜
5: 、对，
4: 是
5: 就是现场的版本，
4: 现场的版本也是有9个老师去进行表演，
5: 对，
4: 那其实调度很难统一，对不对、节奏上啊，
5: 排练，这就是得排练，所以说必须得排走台啊，然后位置、每个位置卡都是准的，他到哪儿他到哪儿他到哪儿，
3: 等于说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5: 就用不了10年、一小时就解决了，
3: 好，效率很高了来吧，8:27，我们还是要进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来聊聊金飞、陈曦老师他们台前幕后的各种故事。

0: 乐广播动感资讯。8: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近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当中的占比达到 53.5%。 最新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网络安全检查办公室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2026年服贸会9月9日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过60个。
1: 时间来到了8:32，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的依然是毒品。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的时候，是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是由麻醉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制成了褫夺我们健康甚至是生命的毒品。
0: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如果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 89%， 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1: 再比如说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和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是服用超过300毫克就可以产生海洛因式的快感，而且大量服用很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那么我们如何去防范或者识别这类毒品呢？
0: 一，所有麻醉药品谨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醉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醉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像有蚂蚁爬行异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1: 在法律上，关于麻醉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比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的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醉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0: 8:36，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哎，从来没想过这歌能那么长，两分钟的歌啊，恨不得20秒抓紧结束。
0: 哎，赶紧请金飞老师再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有这个有朋友问到，这个掌上明珠有问到说，在哪儿能够看到两位老师的相声
2: 啊？今天晚上就行啊。
0: 对，
2: 济南专场在山东会堂，
1: 对，
2: 晚上7:30开始。
0: 对，
2: 欢迎大家来现场玩。
0: 哎，这是掌上明珠，是淄博的，很方便，开车1.5小时到了。啊，下班来得及。
2: 明天青岛
0: 。永安大剧院。
2: 永安大剧院。
0: 所以青岛朋友明天晚上能看到，也是7:30是吗？
2: 对，
0: 7:30哈。
2: 7:30开始。
0: 还有这个大家问到说，在表演当中会喜欢观众接茬吗？
2: 其实现在刚才聊的这个问题了，就是现在观众有时候这脑洞大开，他的这个参与感非常的强，有些的包袱挺出其不意的。我们首先是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块儿互动交流的，但是就是千万别就愣答就行。有的时候他要是没完没了的答会，他破坏我们表演的节奏。对，我他老说话，就是我们是。理您是不理您，会有这个问题出现，但是有的观众那就神回复，就一句话，效果非常的好，我们会跟他交流呢，对，
0: 就
2: 我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块交流的，
0: 对，其实这个特别好，因为有很多创作它往往都是这时候产生的，
2: 对，
0: 现场神机回复啊，
1: 是，而且有很多朋友啊，尤其是爱听相声的朋友也发现，哎，今非昔比哦，这个组合今非晨曦两位老师的相声和传统段子不一样，会有网络热词，会有嘻哈，会有热门舞蹈这种当代的元素，是怎么想到把这些新潮的内容融入到这些传统相声里面的？
2: 因为我也是年轻人的，就大伙儿喜欢什么都流行什么元素，我们也是希望与时俱进的，跟大家同频的。
1: 所以平常刷手机刷的多吗？
2: 还行。
0: 就是爱好和烦恼其实都是相通的，
2: 对，
0: 就是这样的。
1: 是，还有老师段子，其实很多都特贴近当下人的生活，包括搬上春晚舞台的导演的心事，也是讲的内耗、焦虑，
2: 对
1: 日常的一些纠结。那你平常创作这些素材的时候，都是从哪？来源在哪里？
2: 就是起码是自己有感受的，就是一定是自己有感受才会想到，而且呢，我们俩倒是有一个形成一个什么习惯呢？下意识的习惯，看见什么都会想，就思考一下，这能写个段子吗？会自己时不时的问一下，我们要带着这个习惯生活吧，可能是。看着点啥，这能写一段子吗？就是包括就是好多负面情绪，我们会在负面情绪中找素材。大家比如说就是大家年轻人痛点，或者大家都有这个负面情绪，我们能不能给它挖掘出来？是吧？变成包袱，让大家乐一下。
0: 对，其实这个点我刚才有观察到，就是两位老师在对我们直播间的一切都很感兴趣
2: 啊。那不是主要是他，
0: 对
2: 陈毅老师分享两句。
0: 陈毅老师一晒的
2: 直播间的灯感兴趣。
0: 对，陈老师，您那个晒的快剥掉漆了吧？
3: 不是，我一直在观察那灯，它为什么一直闪，然后不坏？我说是你们是这么设计的吗？
1: 其实是在打摩斯密码。
0: 对，
2: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这个你看啊，大部分段子还都是我来想这个题材什么的，但是唯独有一段就是大伙儿最熟悉的那一段，热得快炸了。还真是陈毅老师想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真炸。
2: 没有。这个是真是在卫生间里创作出来这么一个节目。他上厕所，我们在天津小剧场演出。
0: 这场景还能说吗？
2: 就是真的。然后那个就也是这个月份，天特热。
0: 你们
2: 特别热，
0: 你们和夏天有缘
2: 没有。然后在这上厕所，然后厕所里有张报纸，然后就说这两天天津太热，高温预警。这个天津哏儿都嘛，它的标题也很有意思，就天津最近热得快炸了。然后底下配图配了一个烧水的热得快，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出来就弄这么一小段。有意思吧？
1: 成了
0: 善于观察，
1: 是两位老师的这个代表。
2: 灯回头这直播间这灯回头你给山东的观众朋友们写一段，
3: 那灯不老好写的。我说一直在看这灯为什么一直闪，我以为是有什么用意的，特意的设计。
2: 这哪有什么寓意？谁直播间弄块灯在那闪着玩儿啊？就是坏了。
0: 我们早间主持人
2: 告诉山东的观众朋友们，他们直播间灯坏了。
1: 过一会儿啊，这灯也炸了。
0: 一定要说说、
1: 闪的快炸了。
0: 说说我们频道啊，明天就有人来打卡了。来吧，还有什么？
1: 比如说二位老师当年是参加《欢乐喜剧人》，并且拿下了第6季的总冠军嘛。比赛压力大不大？
3: 嘿，
2: 还挺大的。 挺大的，
1: 会有那种创作，哎呦，想不出来梗了，想不出来，
2: 就焦虑啊，真的是，就是，而且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是这样的，时间很短，就一期一期的中间就可能一两周的时间就必须得拿出一个新作品来，就不光是我们，就是每个经历过这样赛制的喜剧人都是这样的，啊，一宿一宿的熬，真的是这样的，但是其实也感谢这个比赛，因为就是在这么一个高压的和一个紧张的。环境当中会激发我们，就是逼着我们去创作，会出了一些作品啊。
1: 夺冠那一刻第一感受是什么？手拿把掐，我值得。
2: 没有，就这口气终于吐完了，
0: 终于结束了。
3: 他
2: 这个快感不仅仅是取得了一些什么成绩，而是这个。终于结束了这一切，
1: 长舒一口气。
0: 对，其实我挺喜欢看那个节目的，
2: 是
0: 就是观众看着是一种就是我们叫什么名家会战的感觉，就是一种比赛的感觉。但你们其实是在不断的去出新的东西嘛，
2: 对。
0: 但我们看着很爽，因为全都是就是非常棒的演员或相声演员在一块儿去不断的 PK。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也会让我们自身有很多的收获？
2: 会有提高的，因为其实平时可能没有这些赛制或者是高压的这么一个这个情况在这儿了，它激发不了你那些潜在的一些灵感啊，或者是而且就是没有那么懒，你平时可能会犯懒，但那你为那一刻你就不可能懒了，
0: 有很多对手在追着你嘛，
2: 对，就是你到时候你必须得拿出一个节目来，
1: 明白，
2: 必须得拿出一个节目来，然后谁也不希望自己的节目不好看，取得成绩都是次要的，谁也不想这个节目演完大家谁都不落，这个是很难受的。
0: 如果有类似的节目还会再参加吗？
2: 会啊。
1: 继续挑战自己。
2: 对，其实这比赛不重要，名次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有好的作品，有好的平台能够展示你，或者你能拿出一个好的作品来奉献给观众，这是最重要的。
0: 但是您想，如果再来一个类似的比赛，毕竟您拿过这个第六季的冠军了，它会成为一个包袱吗？
2: 不会。之前可能会，但是现在就是可能随着成长，我觉得一点都不，那是过去了。就是好多现在有人反而你们大家提，哎呀，第六季冠军，那已经是很过去的事了。大家一提到相声有新人，其实那是8年前的事了。这都是过去式，我们要往前看嘛。
1: 明白了，
2: 那些东西都不重要。
1: 就是有一种以赛代练的感觉，是不是？您跟我们俩上学的时候，好像专业课老师学播音，专业课老师会说以赛代练，常去比赛。那好像在播音的学习当中，你要去练开发声，你得去练绕口令，练嘴皮子。那在相声讲究说学逗唱这样一门语言艺术当中，是怎么去练基本功的呀？
2: 跟你们很像
1: 啊，也是这样。
2: 对，绕口令、唇齿舌鼻喉的一些发音练习，丹田气的练习，贯口的练习，这就是为了。其实我老说你乐什么呢？
3: 不是，你要从历史角度来说，是他们跟咱们很像。
2: 是，他们跟咱们这个。老说这个演员基本功好，就相声演员基本功扎实，其实我反而不觉得这句话是一个夸人的话，这不是应该的吗？这个他不是拿出来炫呢，我不是，我基本功扎实，我要炫我的基本功，但是你必须要掌握的什么叫基本功啊，就最基础的，其实就是为了练吐字发音，我们表演的时候让观众清晰的悦耳的听我们说话，我们有一句行话叫吐字不真如钝刀杀人，就是你说话误入误突，说不清楚，观众听着会难受的，
0: 这个就是这样啊。那么其实这个两位都是先后登上过了春晚这个元宵晚会，带来了很多的好的作品。其实春晚的舞台限制很多，那么各位在创作类似于这种大的晚会的这些段子和作品的时候，你们觉得和线下的专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2: 就是要求很多吧，就是线下我们会更轻松更自然，但是我们真的是做文艺作品也是这样，不同的舞台它有不同的呈现方式和内容，都不一样啊，就是而且春晚时长卡得非常的严格，你说多长时间几乎就差不了，我们的每一句最后登上春晚的这个节目，每一句话都不再错的，不再差的，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线下就不一样，线下观众嗨，就是我们一个段子可能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都有可能，我们更轻松一点，欢乐度可能更强一点， 当然了，我觉得春晚的舞台的节目不一定也说就春晚就不可乐，就是我老觉得可能是还我们来自己的问题吧。我觉得在任何的要求下都有机会创作出好的节目来。只是可能还得继续努力吧。
1: 是，哎，我刚刚还沉浸
2: 今年继续努力。
1: 我刚刚还沉浸在两位老师说这个往祖上说，应该是我们跟相声很像。那但是你说这个说学逗唱，或者说这基本功，
2: 你们这绕口令不都是我们
1: 都说的是贯口呢？
2: 你们练什么绕口令？
1: 报菜名呢？
2: 你们也报菜名？
4: 天津人认亲戚吗？
2: 那不就是学我们吗？
4: 对，一样的。
1: 但是你说这东西能练，这幽默感这东西没法练呀，是不是？后天好像培养，你说能培养出来吗？
3: 这个东西我就天生
2: 会有帮助，但是大概率还就是这天生
1: 天
2: 赋很重要。
3: 天赋这个东西特别重要，尤其是我们这行业。确实是
2: 天生幽默的人，就是形象状态，你往那一站不说话，大家看着的就想乐，这就是天赋啊。就我们有时候上台，前辈们说一句话，这孩子上人见喜，就一上台不说话，大家招人喜欢，这就很难得了，
1: 是吧？就观众缘就天生的就好。
2: 对，观众缘就很重要，这就是天生的。后天也能训练，但是会通过一些技巧，会一些训练，但是天生更重要。
3: 技巧是技巧，
2: 会有帮助，但是天生天赋很重要。
3: 对，
1: 对，要么说天生就适合干这行。
2: 喜剧演员不光是相声演员，不就是喜剧演员吗？天赋很重要，我觉得是。
4: 您看，您两位是给包括喜剧演员都是给我们来创造快乐的。那你们的快乐源泉从哪儿来啊？
2: 观众快乐呀！
4: 哇，
2: 真的。不是，就是今天演出现场效果特好，观众乐了嘎，我们就特别开，特爽，特爽，就比真的比请我们吃顿饭还开心。
3: 就那一刻，
2: 又请我们吃饭又乐就更好了。
3: 很多很多我们的老前辈都说嘛，就是说那观众的那个反馈那一刻。当时那一刻啊，
2: 爽，
3: 拿什么换都不换，真的是不换。
2: 就今儿演完效果特好，然后观众乐特开心，我们后台就特开心。今儿就那包袱设计完了没响，一上后台你就看着这演员，就
1: 垂头丧气了，
2: 就垂头丧气，凝眉瞪眼，运气，真的是那状态啊，难受，难受，难受。
4: 气是真气，笑也是真笑。
2: 对，
4: 这就是很真实的一面啊。
1: 是。

0: 不怎么就
1: 不想放弃
0: 赚钱的时候吧，然后也是北漂压力很大的时候的，就是你温饱都解决不了的时候，老觉得傻不呵的，觉得也未来也还是有机会的。
2: 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是特别幸运的，
0: 对对，
2: 就是
0: 很幸运了。
2: 你的爱好，又是你的职业，这个就太幸运了。
3: 是，
2: 对，你又是你的工作，然后又是你的爱好，这个就非常幸运。其实他本来创作嘛，他肯定会有一些摩擦，但是总体来说他肯定是快乐的。你想，你特本身就爱干这事儿，
0: 但是创作过程一点都不快乐，你天天熬到后面两三点，我们真的经常在排练厅里的，就尤其到后半夜的时候，脑袋已经不转的时候，这屋里没人说话，就好几个人，但是就已经脑子已经
3: 懵
0: 了，懵
3: 了，
0: 但是还是在坚持，在想，
1: 嗯，
0: 就可能这二十分钟，一个人说话都没有，突然，哎，你要不这么着行不行？说完以后，哎，不行，也不演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就是无数个这样的夜晚，可能才出来一个包袱一个段子。
1: 就是不断打磨，不断否定掉自己之前
0: 的
1: 想法。
2: 烦是烦，但是走过来以后，你会觉得值。
0: 做梦都是这段子，你就你想过，就是做梦满脑子蹦词儿嘛。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满脑子蹦这些词儿，又一到春晚的时候，真的是那个阶段。创作的时候，哎呀，过这难关，满脑子蹦词儿就乱了，脑子里头一会儿那个版本的词儿，一会儿这个版本的词儿，在脑子里跟弹幕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都这个状态。
3: 对，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哦，你看两位老师已经大大小小那么多场演出，现在上台
0: 最重要的一场是今天晚上山东剧院的，欢迎大家来，
1: 是欢迎大家今天晚上7:30，
0: 明天最重要青岛的那个专场，
1: 同样是永安大戏院，也欢迎大家来到现场。二位老师现在上台的时候还会紧张吗？
0: 会，我会，你会吗？还好，
2: 紧张倒不会，就是看登什么样的台。你比如说像晚会之类这些的，就是我们排练特别严谨、特别严苛的这些段子会有一些。但是像今晚跟明晚这种就太欢乐了。
0: 哎，我跟他心态不一样啊。其实我是每一次就是这个演出，每一场演出大大小小的。我都会有一点点紧张，但不会紧张到那个份儿上，会有一点点紧张。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对于今天的观众的状态的一个未知，就会有一点。但是可能聊两句包袱，第一个包袱甩出来以后，这个状态慢慢就没了，就一点点的紧张。这个问题我问我师傅，我的老师就已经很，就是他零六七十那时候，我师傅您上台还紧张。他说你这问题啊，我当年同样问过马季先生。他问过马先生，马先生。您上台还紧张吗？
2: 啊，马先生怎么说？
0: 马先生没说话，他说：“你摸摸我的手，冰凉。”
2: 哦，那还是有紧张。
0: 他就是对这个每一场演出的，
2: 他可能
0: 重视
2: 舞台的敬畏，
0: 一个对今天演出的一个未知效果的未知的这么一个探索。临上台会有一点点的
2: 提前焦虑，肯定是会有。
3: 对，因为这种未知，他是想让给观众带来最好的表演。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还记得二位第一次搭档上台的时候那个情景吗？那次一定是无比紧张的吧？
0: 没有啊，
2: 没有，那个没有，
1: 反而没有吗？
0: 对，我俩第一场合作，我们前两天直播的时候还演了一个那个作品，演的是鼠来宝一个段子嘛。然后呢，在西单有一个剧场，北京，效果挺好的，
2: 对，
0: 奠定了我们合作的基础。第一次合作登台，效果还挺好的，反应挺好的。
3: 其实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在台上像我们俩搭档一样，就是可能有一点点共同点啊，因为您两位是搭档，我们俩也是搭档，像我们在节目当中需要有一个人带一下，慢慢的就能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一个状态当中了。是吧，您两位一般在台上的话是谁来带那个感觉？
0: 互相刺激。对，谁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可能就是互相刺激。
3: 互相找一
0: 个默契。对，
2: 而且相声这个东西吧，现场吧，它有一个说不出来的那个点，就是两个人吧，得共同去找观众的点。对，就是今天这个观众，
0: 我跟你不一样，我就找他跟观众的点。就是你没发现有的时候特熟的段子，我俩得，因为我俩太熟了。就比方说一个新段子，第一次演，哎呀，
3: 新鲜，
0: 观众也乐，然后我们有时候在台上我们也高兴，也乐，有些突发奇想的这些、效果，之前没感受到的，但是特熟的段子，我们得想办法，我就想办法给他弄乐了。就是我老得说点，他和观众都能乐，他也没听过，观众也乐，他也想乐。哎，他怎么来这么一句？
1: 这就是一些及时的反应，
0: 这就是现场，
2: 对，就是现场。所以说现场这个魅力 和这个您在电视上听的这个相声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嗯，
2: 欢迎您今天晚上来。
3: 是的，
1: 没问题。
3: 和两位老师聊不够，但是真的因为时间原因，确实我们今天聊天就只能到这儿，
0: 只能聊到这儿，
3: 只能聊到这儿。
0: 那晚上山东会堂现场接着聊吧。
3: 山东剧院
0: 也欢迎二位有时间来看。
1: 好，
3: 今天晚上7点半山东剧院，明天晚上也是7点半在青岛的永
1: 安
3: 大
1: 戏院。
3: 大戏院，那么两场演出，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去到现场来关注今非昔比两位老师的现场的表演，好吗？
0: 欢迎大家，谢谢。
3: 谢
1: 谢两位老师，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传统和新潮结合的相声魅力。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2。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9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3: 2026年8月7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0: 上午好。
3: 刚刚我们是这个欢送了我们的金飞晨曦老师，两位特别敬业而且幽默的相声演员。
2: 没错，我觉得这一个小时过得像飞一样快，特别快，甚至有些恋恋不舍
3: 啊，
2: 觉得心里面还有10个问题没问出来呢。
3: 晚上去问吧，
2: 时间就有些遗憾了。
3: 哎，是的、啊，
2: 当然了。
3: 哎，那么今天晚上呢？
2: 太开心了。
3: 哎，今晚的7点半是在山东剧院，
2: 对
3: 啊，是两位老师的现场演出。明天晚上呢是在青岛的永安大剧院啊，是有在青岛的这个一场演出。
2: 嗯，
3: 所以说这叫做笑动齐鲁。
2: 没错、啊、2城连说。
3: 哎，是
2: 刚问到金飞晨曦老师两个问题，就是现在比赛的时候还会紧张吗、
3: 嗯、
2: 这个问题我也特想问宁哥。
3: 嗯，
2: 你现在面对一些活动，尤其是主持啊或者做节目的时候、
3: 嗯、
2: 还会有紧张的情绪吗？
3: 微微有紧张，就是、
2: 嗯、表现是什么样子的？
3: 就是可能会心跳有点加快，然后呢、
2: 哦、
3: 手可能会有点凉，
2: 嗯，
3: 微微有点紧张。就是你万一有一场是你不紧张，我也有过那种情况，
2: 嗯，
3: 就是完全一点都不紧张，你上台一定是垮的。
2: 嗯
3: 啊，你整个的
2: 状态就不对，
3: 对，你整个人的状态，我们俗话说叫压不住台，
2: 嗯，
3: 你就感觉是台在拖着你。但如果说你有一点微微的紧张，就像开车一样，其实我们教练时候在教，就说，哎，你要记得你是在驾驶这辆车，
2: 嗯、
3: 不是车在驾驶你。
2: 嗯，
3: 同样道理，台上也是这样，就是微微有点紧张，你会觉得，哎，我在控制这个台，不是这个台在控制我。
2: 嗯
3: 啊，但随着开场结束，进入到了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之后，哎，这个感觉慢慢就会。放下了，放下以后会状态会越来越好。
2: 没错，我同意宁哥说的，就是要有一些紧张的情绪在。
3: 是、嗯，
2: 而且那个时候你发挥完之后，你内心会觉得很爽，
3: 嗯、
2: 很爽快、
3: 哎，
2: 觉得我自己得到了自我实现的同时呢，我下一场也有信心。
3: 没错，就是跨栏一样，
2: 嗯、
3: 第一个栏跨我过去了，我过去以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乃至到第11个，我都是顺理成章能够跨过去的事儿。
2: 是，所以这也是给到很多比如说接下来有比赛的各位小朋友们、
3: 嗯、
2: 或者你在登台的时候会有一些紧张的朋友们的一些小小的建议、
3: 哎、没错。其实我知道我们身边很多朋友，我们现在哪门工作不需要做汇报，不需要当众说话、
2: 哎、嗯，
3: 对不对？我看到很多网上各种课，什么多少节课多少节课多少多少多少钱，那个时候我就两个字会冒出来在脑海当中，诈骗骗人，
2: 那就是割韭菜、
3: 有点
2: 三个字的话，
3: 反正我是有那种感觉的、
2: 嗯、
3: 因为说实话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心理锻炼的一个过程。什么叫心理锻炼？我个人感觉是自己和自己博弈，你要把自己说服就可以了、
2: 嗯、是，为啥有个词叫见怪不怪呢、
3: 哎、
2: 就是参与的场合多了、
3: 哎、
2: 你经历这种场合你觉得可以克服了、
3: 嗯、
2: 那你以后也会发挥越来越好。
3: 是的啊。那么总归来说，那么相声是一个说学逗唱的艺术，它其实也是一个特难的艺术。
2: 对，
3: 越简单反而越难。
2: 对，你要去把包袱抖响抖亮抖得好看，那真的是、
3: 哎、
2: 你需要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啊。
3: 对，而且他这种是干嘛，就纯语言，他没有任何的视觉刺激。
2: 嗯，
3: 你看我们现在去
2: 什么意思啊？金飞晨曦老师难道不帅吗？
3: 那个他们能听见吗？他们啊，如果听见了那肯定就是帅，听不见晚上你们自己去看看吧。反正就是他是一个纯靠语言的一个事儿，
2: 他
3: 没有说我们现在什么短视频的那个视觉冲击力啊、
2: 嗯、
3: 那么就说实话，所以说他是一个特难的事儿。
2: 是，也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山东音乐广播找到我们、
3: 嗯、
2: 留下你的姓名电话，依然有机会获得金飞晨曦相声专场的演出门票。

0: 秀。正在零新闻，这里依然是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来了各位爱美的动感女孩们注意啦，各位想保持光滑肌肤以及美白肌肤的各位动感女孩们注意了，我们这周上架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是特别适合你的。
1: 是，你看市面上的淡斑美白产品真是鱼目混杂，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它这成分添加的一稍微一多点这个比例一旦失衡，你上脸之后它刺激，
0: 是，
1: 有时候你太干了，你上着美白精华脸还刺痛不舒服，但是 Olay大品牌呢，它就靠着30多年专研的烟酰胺的美白成分，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帮助肌肤啊从根源就阻断黑色素的生成。
0: 是的，
1: 而且它里面还添加了甘油、二丁醇、海带糖提取物，在你美白的同时呢，还能补水去黄，还能淡斑淡痘印，相当于是一个三效合一了。
0: 没错啊，那么它是脸蛋肉眼可见的能够亮白水嫩，那么同时呢，它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和海带糖提取物，能够去补水保湿。而且主打一个就是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
1: 是淡青的质地流动性也特别强，涂在脸上没有刺激性，清爽好吸收，也不会觉得黏腻。
0: 哎，说一下我们这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真的是实惠又贴心，
1: 史无前例、
0: 史无前例。Olay 的美白淡斑小白瓶，一瓶40毫升，然后呢，我们给你一瓶这个，然后再来一瓶，同时再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等于说拍一发12。
1: 是的，一共只需要268块钱，大家都能到手了。凑齐了这两大王牌产品，欧诗曼和Olay的美白淡斑小白瓶，都是让各位在这个夏天变得嫩嫩白白的妙招啊！
0: 哎，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

0: 9:15，这里是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刚刚我们那个小单元的推荐给各位来推荐是 SK2 的那个神仙水和那个大红瓶面霜
1: 套装。
0: 哎，套装这个套装呢，其实也是我们在这周重点给各位来推荐的，因为刚好赶上今天立秋，而且又是一个潮湿闷热高温的时候，这个时候正好处于我们说叫做季节的衔阶段。
1: 是的啦，
0: 那么变化的时候呢，其实用一点这样的组合套装，能够让各位的肌肤的状态保持得更好，因为往往一个品牌的两个不同单品1+1会有大于2的一种感受。
1: 是换季的时候最大的感觉，大家就是水油不平衡啦，脸上出油变多啦。神仙水啊，主打的就是去调节你的水油平衡，改善脸颊粗糙和暗沉的问题。
0: 是。
1: 那大红瓶面霜呢，更是把补进去的水分给锁住，还能紧致淡纹，而且肤感是很舒服的，有清爽的版本，夏天用也不会觉得油腻闷脸，并且恰逢我们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的七夕礼遇活动，专柜一套是3000多块钱，现在整套到手是680元，并且也配齐了一个礼盒和礼袋，所以不管您是自己用啊，还是想在这个充满爱的节日里面送给你心里的他呀，都挺有面儿。
0: 没错啊，而且这个品牌也不用过多介绍了，可能很多女生的这个橱窗里都会有他们家的单品，那么这次是把它绑到一块儿，
1: 是，
0: 而且价格这么优惠，我想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9:20，每个人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各位有数吗？没
1: 数
0: 吧？有数。
1: 我有时候会打开看一看。
0: 我是真没数。然后不少人有很多的疑惑，说医保卡里攒了几千块钱，平时只会去药店买药，感觉这笔钱用处不大，每月工资扣除的医保费用的一部分存进个人账户，日积月累下来，这笔钱看得见就不会用，成为了很多人最熟悉的陌生财产。
1: 是，但其实医保个人账户里的用途啊，比大家要想象的多。
0: 是，
1: 首先这医保可以办理家庭共济，绑定您的配偶、子女、父母、家人看病买药产生的自费的部分呢，都能用你的余额支付。而且全国大部分的省份还把共济的范围扩大到了更多的近亲。2025年的时候，全国就有4.64亿人次使用过这项服务了。
0: 我是4.6亿次人次分之一。
1: 哦，怎么样？
0: 就是很方便啊。你就是直接，你比方说给小朋友买个药，小朋友就可以共济到家长的那个账户里，让买药啊、打针什么就卡直接刷走了。
1: 是。再就是在不少城市里面呢，我们的个人账户余额还能用来买惠民保、重疾险这一类的商业健康险。
0: 没错，
1: 就给大家多添一层健康的保障吧。
0: 当然，很多人还不知道的是，日常门诊也能报销，只要结算时出示医保凭证，费用累计超过起付线，统筹基金就会按照比例来报销，哪怕卡里没钱也不会影响报销。
1: 这真挺好。不过呢，使用医保有3条红线是绝对不能碰的。
0: 什么？
1: 第一，严禁套现，
0: 是，
1: 就是虚假就医，买药套取现金，这就属于骗保了。
0: 是的，
1: 数额较大还是需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的。
0: 没错。第二，不能把医保卡外借他人，实用冒名，那么就会被暂停结算，处以罚款。家庭共济和借卡完全是两码事。
1: 是。第三，就是不能刷医保卡买保健品，
0: 是
1: 买米面粮油这样的生活用品，因为这类消费呢是不在医保的范围里面的。
0: 这个事儿其实在药店就已经给你刹住了。
1: 对
0: 一般来说，就哪些东西能够用医保，哪些东西不能用医保，这个结算的人就会很明白。那么大家伙呢，另外还要走出一个误区，就是不浪费不等于急着把钱花完，个人账户余额不会清零，还会计息，按工作还能够跟着转移，那么去世以后呢还能够继承。
1: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家庭医疗的一个储备金啊。家人合规的去使用，自己看病的时候呢按需刷卡，没有需求就正常积攒着，该用就用，不用不的话就也不要乱挥霍，才是真正的去用好这笔医保。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0: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1: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0: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1: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水位显著降低，数十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露出水面。1944年9月，随着苏联红军向巴尔干半岛推进，德军在撤退时将沉舰凿沉，以阻止苏军前往。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近日披露，对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模型进行安全测试时，发现 AI 智能体做出多项未经授权的行为，其中最严重的一项事件涉及恶意编写代码，并创建虚拟的网络身份，试图诱导人类批准相关代码。每天一个牛油果，守护心血管。腹部肥胖比全身均匀肥胖的危害更大，会诱发全身的慢性炎症、胰岛素抵抗，升高心血管疾病风险。近日发表在美国临床知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腹部肥胖人群每天吃一个牛油果，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来了9:33，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味道。因为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会去到很多的聚会，或者出去玩，或者每天通勤的时候，其实身上的味道也能够体现出你当天的一个状态，或者你最近的一个感觉。
1: 没错，其实刚刚我听完汪苏泷的这首《尽情一刻》，觉得他这首歌整体的调性就是很摩登，很时髦，鼻子里面就自然而然的就好像流露出来了一种味道，就是来自于寇一家香水套盒里面的小珠包，很动感，是那种比较清甜的果香，灵动元气，很少女，清新不甜腻，就是这种感觉。
0: 这是可能这个一些动感女孩们的一种风格。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他们家品牌那个肉丝带，这个经典的玫瑰花的一种香调，就是温柔清甜，优雅知性，自带温柔的氛围感。
1: 是，有时候我买香水，我买一瓶啊，我不喜欢买正装，除非是我特喜欢的味道，100毫升的、80毫升的，都很精喷了。那我一般可能会买一个中样，比如说20毫升啊、30毫升啊，这样可以不断的去更换你最近使用香的这个不同的香型嘛。
0: 是的。
1: 那这一次闪电优选也是把扣一香水的两瓶肉丝带和小珠包组到了一个套盒里面，每一瓶呢都是20毫升的一个中样装，送给大家一个礼盒礼袋。
0: 没错，那么专柜你要买的话，单瓶是470，那么在我们闪电优选大牌美妆特惠当中，这一套要299就可以了。
1: 是，性价比这一块没得说，大牌香水香味调的这一块也没得说，不刺激，而且很高级，前中后调都很分明，就是寇一家的这两款香水了。
0: 是的，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刚刚说完这个香水，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唇部的护理也是蛮重要的，它不光是颜色，不光是状态，它其实更多的是对于唇部的一个护理，防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尤其是秋天马上要来了嘛，立秋了，今天会很干，然后呢嘴唇会起皮，
1: 唇纹，
0: 哎，是的，都会有的哈。
1: 是，而且精致的小姐姐在这个夏天都特喜欢自己嘴唇是不灵不灵的感觉，
0: 哎，是的，
1: 然后水嘟嘟的呀，嫩嫩的呀，所以唇部护理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迪奥唇部护理的三件套，既能让你的唇妆变得闪亮起来，又能让你的嘴唇变得丰满起来，就是正装的迪奥变色唇膏001，正装的丰唇蜜001一支，同样加上小样的丰唇蜜038两毫升的中样。
0: 没错，先说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官方旗舰店，如果你要去买的话是380
1: 一支，对，
0: 在我们这儿三支只要199啊，三支只要199，相当于专柜的两折，而且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
1: 是的，大家自己用啊，或者七夕送人啊，其实都还蛮合适。
0: 是，
1: 你单说它这变色唇膏001就是经典款，毋庸置疑，黄皮天才。涂上去之后呢，是会根据你的嘴唇的温度，慢慢的去变换颜色，透出一种自然粉嫩的感觉。所以你素颜涂或者说睡前啊，厚厚的涂一层在你嘴唇上也是很有安全感的。
0: 是的，那么人手一支的经典粉呢，也是润唇膏，也是口红，纯欲风的最佳的拍档了。
1: 再就是还有一个小样的038，小小一支放包就很方便了，两毫升。所以爱美的学生党们，精致的上班族们，可以拿起手机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礼盒就能支邮到你家了。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涂，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讲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汪苏泷，尽情一刻。
5: 今天是风险说空话，像影子可拥抱新鲜感。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6: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看。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7: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9: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0: oh, 却还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9:50了，本周的节目要跟各位来说声再见了。说再见之前，再把我们的新疆之行给各位来简单的梳理一下。出发时间是在8月15号出发，返程是在8月22号返程，往返8天，去到的依然是新疆伊犁的方向。
1: 没错，这次我们要跟各位依次打卡到的依然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的绿野仙踪那拉提大草原，还会换成小车去走一走独库公路的北段，以及具有大地撕裂感那种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独山子大峡谷，还有库尔德宁非常天然的一片大草原，大坡上去，木栈道往上走，你会觉得进入仙境了。
0: 是的，当然还有我个人特别喜欢每次去都会有新发现的天然天池，以及会途经果子沟大桥，然后再去伊宁六星街走走看看，和当地人一起来吃吃当地人去的餐馆。
1: 是这一次的新疆行程呢，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在这个暑假最后一班新疆伊犁方向的行程了，同样有我们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而且什么呢？而且一价全含啊！
0: 是的，价格很方便，很通透哈。就是每位是6900元，然后这个价格呢是含着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车辆费用、旅游意外险以及景区小交通都是含在一起的。
1: 没错，但是这个标准是包含了我们的2+1陆地豪华头等舱，
0: 是的，
1: 包含了我们40元一位的正餐，还有升级的特色餐，还有6晚4钻的酒店住宿和1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
0: 没错，等于说你就是跟着玩就行了，其他什么都不用管了。
1: 是的
0: 啊，由我们的主持人、由我们的导游去给各位来安排好一切哈。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查看详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 15063360991。好了，动感早高峰要和各位说声周一见了，周一见，
1: 周一见喽，拜拜。
0: 拜拜，把时间交给小陈和好音乐。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5: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6: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5: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6: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这首歌名字叫做《专注》，来自歌手曾宝仪。歌声之后，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你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 今天又到周五了，美好的周末将再一次和我们say hi了。那么本周呢，全省各地市都笼罩在一片炎热高温的天气当中，让很多人对户外出游的热情是直线的下降了。但是呢，周末一来呢，却总觉得好像窝在家里面玩手机吹空调吧，又总觉得有那么点浪费啊。那不如呢，就选择在每天的日落之后出门来感受一下夜生活。 像济南的几大夜市呢，就是夏夜最鲜活的底色之一了。夜市里的美食香气加晚风歌声，再加璀璨的灯火，共同交织奏响了独属于全城的市井乐章。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呢也帮大家整理了济南本地的几个好玩好吃又好逛的热门夜市啊。那如果说有喜欢夜游逛夜市的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首先一定要提的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环联1904火车夜市了。它是目前济南规模最大、业态最丰富，同时也是人气最火爆的夜市，还是全城夜经济的一张鲜活的名片，以一站式吃遍全国小吃而著称。从傍晚持续到凌晨，环联夜市的热闹程度真的是堪比一场永不散场的城市 party。 这里呢拥有上千家鳞次栉比的摊位，齐聚了天南海北的特色美食，而且呢还有超多的娱乐项目，真的是人声鼎沸和烟火蒸腾啊！而且呢不仅有烧烤、甜品和各种特色小吃，还有啤酒交易所啊，尤其的适合夏天让我们去体验。同时呢，在这个街头呢还经常有这个街头音乐在夏夜的晚风里上演，吸引着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呢来驻足欣赏和停留。 另外呢，在环联夜市的火车主题街区里面，还有充满了涂鸦喷绘的火车车厢，复古的气息和夜晚霓虹灯的科技感是相互在碰撞的，港片的氛围感非常的足啊，拍照也是格外的出片的，也是这里之所以会吸引很多的年轻人和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的重要的元素。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一首歌来自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时间进入到八月份啊，暑期呢是已经走过半程了。那不管你是想一个人，还是想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出去旅行的话呢，都要抓紧时间了。这个八月啊，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了山东音乐广播的最受欢迎的经典的云南游的经典线路，邀请各位呢跟着我们一起在这个暑期来体验一下为大家专属定制的云南昆大丽六天往返的精致旅行。我们将会选择在八月的十号出发，15号返程啊，由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还有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独立成团。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直接了解行程详情，或者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电话同微信。对比市面上普通的昆大丽团，这条线路的优势真的是直接拉满的。首先呢，八月份是一个全国普遍高温酷暑的这样的季节，但是现在云南的平均气温呢却只有18到26摄氏度，真的是天然的避暑空调房。还有云海、雪山、湖泊和古城风光会呈现在行程的各个环节当中，把旅游的层次感啊也是直接拉满，是全年的出片天花板的时段。行程当中呢，我们是依然为大家严格把控出行的品质，住宿餐饮全方位升级，还有别家没有的专属贵宾服务，落地鲜花接机，首晚赠送鲜果盘和欢迎卡。那如果说有当月过生日的团友呢，我们还为大家专门安排了鲜花蛋糕陪你一起过生日。另外还有全程的资深导游24小时的陪护，玉龙雪山直接赠送的冰川大索道、防寒大衣、氧气瓶和蓝月谷电瓶车，以及呢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这些都是通通赠送给大家的啊。那么在大理呢，也安排了理想邦圣托里尼的免费旅拍、喜洲古法扎染以及洱海游船登南诏风情岛等多重的非遗网红体验，都帮你一站式的配齐了。行程动线科学不绕路，济南直飞昆明，动车衔接大理丽江、石林、大理古城、丽江古城，核心景点全覆盖，2+1宽敞豪华旅游大巴，往返含机票，还赠送了旅游意外险，主持人带队独立成团，不用和散客拼团赶路，真的是让你的整个旅行的体验感都直接拉满。八月份想要逃离高温沉浸式的玩转云南，拒绝走马观花和隐形消费，这条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的真享线路啊，绝对是你的最优选择了。抓紧时间来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云南啊，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呢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或者直接抢占宝贵名额吧。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由周星驰导演编剧的喜剧电影《功夫女足》累计票房突破22亿，电影《八仙》累计票房已超12.53亿，正式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10。动画影片《寒夜灯柱》入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Centerpiece 单元，影片由徐藻编剧导演，大鹏监制领衔主演，将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北美首映。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正式官宣定档，将于8月11日登陆全国院线。影片将故事置于战火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以一间普通餐馆作为核心叙事空间。该片由沈腾领衔主演，多元演员阵容碰撞，也为故事的人物塑造增添了更多看点。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宣布改档至8月22日上映。《大唐妖探》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故事围绕人类天才侦探狄少与狼妖实习捕快阿萨展开，讲述了神探狄少与狼妖阿萨联手揭开机关长安城背后真相的故事。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薛之谦天外来物，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本周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活动是正式上线了，带你一起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主打推荐的呢是 SK2 的这款明星两件套的套装。像最近天气一热啊，护肤呢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了，很多朋友都是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发干啊，尤其是遇到熬夜之后，脸色还容易暗沉，长出细纹干纹等等，很多的困扰就都找上门来了。那么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套 SK2 的明星两件套呢，刚好就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以上几大烦恼。230毫升的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能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改善夏天的出油粗糙和熬夜暗沉，而大红瓶面霜呢能够有效的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啊也不会闷脸。一整套水加面霜能够简单高效的帮助我们搞定日常护肤的需求，而且呢这次还给大家配齐了全套的礼盒和礼袋啊。你像接下来呢眼看七夕就要到了，如果说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不动就要大几千块钱，这预算的压力真的是不小。像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款 SK2 的明星两件套套装呢，专柜就要卖到3000多了。但是因为此刻我们有这个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的专属活动啊，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一整套套装呢限时只要680元就可以直接拿下了啊。自己护肤真的特别的合适，那七夕当做礼物拿来送伴侣啊或者是闺蜜啊，也都是体面又走心的。记好我们的下单购买的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可千万不要错过哟。我曾漂流在无边海上，抬头看不见星

0: 广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13周冠军。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Ella Lonely 的卡二 Be Her 再次卡在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本周在榜上升三位，累计在榜41周，来自 Tim Impala 联手 Jennie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再次提升来到第五位。本周前十当中唯有两首突破的作品和上周保持一致， Tim Impala 和 Jennie 的这首歌曲凭借着节节高升的电台数据是完成了气派模板啊！虽然已经在榜超过40周了，但还是没有退热的趋势，绝对是当下慢热型热单的毋庸置疑的代表。歌曲是否还有进步，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继续来推荐到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四位。 Ella Lonely 在美国的表现最终是高居不下的，除了连冠的 Cheers in Texas 以及稳定保持卡位的 Be Her， 本周她和摩根村夫的这首歌曲也再次刷新了配值，直接让她实现了在前四个席位当中霸占了三个席位的超强制霸局面呢。未来会带更多的惊喜给我们吗？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
0: 近不想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0: 过
3: 了，就是你们过去，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歌来自许嵩，你若成风，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夏天啊，尤其是最近这超级闷热的三伏天啊，出门没一会儿就容易一身都是汗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新好闻又不甜腻的香水就是我们的必备好物了。像我本人呢，每到夏天就特别偏爱那种清清淡淡的香水啊，因为它的味道太重的话呢，会特别的闷，而淡淡的留香不经意间散发的香气呢，则是真正的优雅又迷人的。那如果说你想只买一款香型，还想能够同时兼顾日常的通勤和约会等不同的氛围的需求的话呢，那么就来看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套轻奢大牌扣一的双香套盒吧。这款套盒里面呢，是包含了两支扣一家的经典双香组合，一支温柔玫瑰调的肉丝带，是那种知性优雅的香气，上班通勤喷啊，气质感直接拉满。而另一支小猪包呢，则是那种清甜的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也都特别的适配。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啊，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出汗之后呢，可以随时拿出来补喷补香，超级的方便。平时专柜一瓶呢是要470元，但本周闪电优选有大牌美妆节的福利活动，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能用299元直接到手两支的整套的礼盒了，而且呢是自带这个精致的油画礼盒和礼袋的啊。那接下来像如果有七夕需要送礼的朋友呢，颜值和面子也都是直接拉满的。两支香水，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可以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想要下单的朋友，记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下单购买的链接了。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哟。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

那么那么地来自歌手老狼的演绎。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看一看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给大家分享到的那些济南的适合大家在夏夜或者说周末去出游打卡的那些热门的夜市。 除了前面提到的环林夜市之外呢，紧邻济南融创乐园的融创夜市啊，也是济南东边的另外一处人气夜市了。这里兼顾了潮流游乐和市井美食，是很多人去融创文旅城游玩过后啊，都会顺路去打卡一下的好去处。这里的夜游体验层次非常的丰富，休闲娱乐、夜市逛吃是两不误的，而且呢是烟火和欢乐的双向奔赴。 而唐冶片区全新升级的综合性创意文化夜生活市集，灯光里晚风市集，也同样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济南东部夜游的好去处啊。晚风徐徐，市集灯火绵延，美食摊位、休闲游乐和文创小摊都有序的分布其间。灯光里夜市呢，是汇聚了特色餐饮、潮流文创、宠物服务和儿童娱乐等多元业态的，能够一站式的满足我们亲子遛娃、好友欢聚以及市井逛吃等多重不同的需求。整个市集主打的是一份松弛感的夜间休闲，那除了有美食之外呢，还会经常的推出露天音乐会、啤酒休闲等活动，炫酷的演绎会在这里轮番的登台，打造济南东部新城的惬意夜生活。 那么在了解过济南东边的几大热门夜市之后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把目光移向济南西部的大学城网红夜市啊。这里是属于年轻人的一个潮流聚集地了，夜市里满是青春的气息，街区里面呢也汇聚了天南海北的平价特色美食，各地风味品类丰富多元，而且还兼具了网红创意和地道的民间风味。 整个大学城夜市呢，主要面向的就是济南的高校学子了，物价非常的亲民，而且创意满满。同时呢，因为紧邻大学城，也是有这个满满的朝气蓬勃的少年气息啊，是大学生们日常聚餐和休闲解压的深夜食堂。同时呢，也是夏天到长兴去夜游的一个必打卡的。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你听到所谓的策划药、狡猾药、舞会派对药、天然兴奋剂等这些名称，不用怀疑，它们都是毒品，也叫做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与传统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已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从外观看，新精神活性物质常以香料、花瓣、烟草以及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伪装性。因此，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旦陌生人给你饮料、药片等声称有神奇快乐的功效时，一定要果断拒绝。一旦误食、吸食成瘾，将会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1: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2: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1: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2: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一首嗨歌来自黄龄，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啊，我们的皮肤呢容易变得暗黄没有光泽，而最近夏天这紫外线又特别的强，皮肤更是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啊是一定要用上的单品了。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波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真的非常多啊，可以说是鱼目混杂了。但 Olay 家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的这款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呢，更是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里面含有 5% 的黄金浓度的烟酰胺的成分，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上阻断黑色素的生成。用完皮肤会明显的变亮变干净，而且呢官方数据还显示啊，连用3周的时间，这个脸蛋能够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另外呢里面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成分来补水保湿，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再加补水去黄的三效合一，真正做到了一瓶顶三瓶。 在最近这样的一个夏日三伏天啊，皮肤毛孔张开的季节呢，是更容易被吸收的，真的是美白淡斑就要趁现在了。蛋清的质地流动性很强，涂在脸上清爽好吸收，不会感觉到黏腻，而且呢它还不挑肤质啊，男女都能用。 这款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的正装呢，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价只要268元。而且呢，现在下单买一瓶再给您加送一瓶，到手是整整两瓶40毫升的正装啊，也只要268元。 另外呢，我们还为大家做了一个福利的加码哈，就是特别申请了10片的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间直接来下单的朋友们呢，我们就直接加送给您，拍一件发12件，268元到手2瓶 Olay 的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的水光面膜，这个美白套餐啊是直接给您搭配好了。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讲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汪苏泷，尽情一刻。
5: 仅仅是奉献说空话，像影子个拥抱新鲜感。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6: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7: Hope this day is all for you and I。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9: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oh.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一首小情歌来自苏打绿。歌声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城市漫游，和小陈一起来看看啊，今天节目当中想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那些适合在周末或者说适合在夏夜出游打卡的热门的网红夜市。位于济南市天桥区小清河和无影山北路交叉口的月星夜市集第八期街区呢，在经过了一波升级换新之后啊，成为了最近济南夜市的新起之秀，是城北的大型潮流夜市，用集装箱风格的街区装扮，把夏夜出游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在这里，各种色彩鲜明的集装箱错落排布，几百家的摊位紧邻小清河，在露台吃着美食，吹着晚风看风景啊，真的是格外的惬意。而且呢，除了美食之外呢，这里还有民俗演绎、潮流文娱、烟火美食和文创体验等等。每个周末呢，还将会举办不同的主题活动，可以说是每次来打卡都有全新的体验。那如果说还有没有去体验过的朋友呢，可以趁着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啊，到这里去感受一下。另外呢，像济南的几大老牌的夜市啊，比如说顺义路夜市啊、红楼夜市啊等等哈，也都处于这个市区的各个核心地段，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在最近来体验打卡。在这里呢，我们不必追赶行程，只需要迎着晚风的慢慢闲逛，去品味地道风味，感受最纯粹的市井温情，赴一场愉快的夏夜之约就可以了。

好了，那随着今天的这个盘点结束呢，我们的城市漫游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让我们继续相约下周一早间的10点呢，继续在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不见不散。小陈也会继续带你在这里用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我们下周见吧。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这首歌曲来自许巍《曾经的你》，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又跟各位见面了，我是周欣，大家中午快乐，下个路口见。

这首歌是来自范玮琪带来的《动物森林》。当然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或者是云南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为您挑选的好品好物和精选的旅游线路，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当然有我同事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一并的来进行一个直接的联络啊。我们先听歌吧，22。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5: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4: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5: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4: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5: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来自 JJ 林俊杰带来的翅膀之后呢，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迪奥唇部三件套，正装变色唇膏001，正装丰唇蜜001，以及小样丰唇蜜038，这个官方旗舰店一支是380元，现在三支只需要199，相当于专柜的两折，赠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七夕节送人都是非常的合适。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1: 怎么大风雨

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伊阳。

好的，各位，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原创唱作人严浩翔的全新单曲 No More Tomorrow。 那么这首歌是关于面具与目光的自我辩论，当有人试图强行的撕开伪装啊，妄图塞进自以为是的真相，层层剥落之后露出的却是另一张相同的面孔，你以为那是伪装，其实那本就是完整的他。当灯光熄灭，节奏响起，规则的枷锁开始松动，那些试图定义他的声音终会远去。在这个无人评判的夜晚，不必追问对错，不必计较明天，这首歌唱出抛弃所有顾虑，纵情此刻的洒脱与无畏。再次要向各位推荐到宝藏的原创唱作人严浩翔的全新单曲 No More Tomorrow。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两个人的世界。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3: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2: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3: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3: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2: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3: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2: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好的，谢谢陶喆给我们第一个时段收个小尾啊。当然还有一首歌了，如果云知道啊，非常典型的许氏情歌，有许茹芸自己的唱腔和味道。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狗李玟带来的这首《真情人》之后，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周董周杰伦 Mojito。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这是来自哈林哥庾澄庆带来的大眼睛。欢迎各位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不要忘记回复秒杀或者回复云南两个字，都可以看到我们为您挑选的好品好物和为您精心准备的旅游线路，一会儿展开来说吧。先听歌，我要你的爱。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2: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9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3: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2: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这是来自 Mayday 五月天带来的笑忘歌，欢迎各位通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刚刚提到了你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的扣一香水套装，肉丝袋20毫升，小猪包20毫升，送礼盒礼袋，专柜要470元一瓶，现在我们闪电优选是299一套，给到您两个啊，性价比直接拉满，自用送礼两相宜。好了，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吧，寻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八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4: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5: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4: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5: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好的，半点之后，动感的节奏之后，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云南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我们的云南昆大丽、昆明、大理和丽江的旅行路线等待着您的加入，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您可以直接向我的同事来进行一个咨询。如果说您觉得打电话哎呀有点不好意思，有点社交恐惧症的朋友没关系，哎，电话同微信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跟我们同事聊天就可以了啊。张杰逆战十年。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3: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3: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3: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3: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
4: 你说爱原本就是笨笨，
1: 讲顿好，3分钟后一定睡。

0: 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呢。
0: 汪苏泷，尽情一刻。
3: 今天是风行说空话，像因此刻拥抱新鲜感。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4: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0: 周星哲 All for you。
5: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and I。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6: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7: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8: 却还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这首歌曲是来自杜德伟带来的《不走》，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非你莫属。
1: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那是什么样？

0: 交给我吧。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2: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2: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2: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在听这首 Let's Fall in Love 当中，时间来到了2:04，也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此刻的济南阳光依然耀眼，但风已经学会了转弯。今天不是一个普通的周五，还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虽然高温橙色预警还在手机屏幕上倔强地亮着，但是心里那根关于夏天的弦似乎悄悄地松了一下。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不赶时间，只负责在音乐里等一缕秋天的风，来听未来的未来。

首 Ring Ring Ring 过后，办公室的空调也依然在嗡嗡嗡作响，杯子里的冰美式化成了一杯深褐色的心事，是不是有点困，有点懒，是不是有点想不起处理第三封工作邮件？没关系，这样的午后允许你走神一首歌的时间。立秋的立是开始的意思，意思是从今天开始，所有夏天的遗憾都会被秋天温柔的接住。来听这首《我就是喜欢你》。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激情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8月10号出发，15号返程，6天5晚，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跟队，听友独立成团，我们一起去云南，只和同频的人分享沿途风景。当全国被高温笼罩的时候，那里的平均气温只有18到26度。短时阵雨过后，云海和彩虹是常客。喜洲万亩稻田绿得正浓郁，野生菌上了餐桌，雪山湖泊古城每一帧都美得像电影画面。住宿方面，我们升级了4晚4钻酒店，再加1晚温泉4钻，抛去旅途的疲惫，餐标也告别了流水团餐，大理砂锅鱼、丽江果糖鸡、纳西风味，当地特色都替您安排好了。玉龙雪山直接赠送了冰川大索道、防寒大衣、氧气瓶，还有印象丽江实景演出，云南必看之一。大理安排了洱海游船、喜洲扎染、圣托里尼旅拍，网红体验一站配齐，济南直飞昆明，动车衔接大理丽江，不走回头路，往返含机票，还赠送旅游意外险。八月，如果你想逃离酷暑，去一个有风的地方，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了解详情，或者拨打150-6366-0991150-6366-0991进行详细的咨询。

在听这首疗伤烧肉粽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那句老话，立秋十八天，寸草皆皆子。你看，连路边的狗尾巴草都在认真地完成它的使命，我们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在这个周五的下午给自己一小段放空的时间，别管方案和报表，先听一首歌，把椅背调低一点，假装自己就是窗外那朵正在慢慢移动的云，来听星光游乐园。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由周星驰导演编剧的喜剧电影《功夫女足》累计票房突破22亿，电影《八仙》累计票房已超过12.53亿，正式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前十。动画电影《寒夜灯烛》入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影片由徐藻编剧导演，大鹏监制，领衔主演，将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北美首映。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正式官宣定档，将于8月11日登陆全国院线。影片将故事置于战火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以一间普通的餐馆作为核心叙事空间。该片由沈腾领衔主演，多元演员阵容的碰撞也为故事的人物塑造增添了更多的看点。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宣布改档至8月22日上映。《大唐妖探》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故事围绕人类天才侦探狄少杰与狼妖实习捕快阿萨展开，讲述了神探狄少与狼妖阿萨联手揭开机关长安城背后的真相故事。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前几天啊，给大家推荐的星球深睡眠记忆枕广受听友好评，这次带来了同系列五星级酒店同款星球深睡控温夏凉被 Pro 3.0 版本。它和普通的夏凉被不一样，可以自己控温， AB 双面的设计，三层黑科技架构，一面采用锦安面料，自带凉感，温爽舒适，适合夏天闷热的天气。另一面呢，软糯亲肤，下雨天用它刚刚好，中层填充物能够调节湿度，半夜也不会忽冷忽热。新升级的 3.0 的版本额外添加了 8% 的绵羊毛，减少潮气的聚集，就像今年夏天雨水多呀，晚上潮湿，改它正合适。而且呢，是 7A 级的抗菌加上 A 类的母婴标准，如果您家里有小宝宝，放心盖没问题。而且呢，不易起球，支持机洗，脏了直接丢进洗衣机就可以了。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享夏季清凉特价，1米5×2米的单人被只要159元，2米×2米3的双人被也只要179元。现在呢，下单福利再加码，下单第二件再减10块钱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这个时刻，如果你望向窗外，透过玻璃看着外面的车水马龙，你会不会发现下午的光线已经开始有了倾斜的角度，不再是夏天那种直愣愣的热烈，而是多了一层温柔的滤镜，那是秋天在敲门。这个周末也许会有一场雨，也许会凉快一点点，要有期待哦。来听也是我心内的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莱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继续制霸，拿下第16周冠军。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3单 Stupid Song 连续第4周卡位亚军。Ariana Grande 新晋的贵人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回春到第3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 Billie Jean 推到第4名。Ella Lonely 乡村的爆单Interesting Texas 再次逆跌迎来新高第5位。 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Interesting Texas 本周显著大涨，迎来了新高第5位。 Ella Lonely 的这首大爆村曲最终还是大势攻占了英国市场，已然在榜半年之久的情况下勇闯前10，本周更是一举敲开了前5的门槛，绝对算得上是实现了阶段性的大突破。

Shakira 和 Shaberny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稳步前进，迎来新高第十三位。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郎姐主导的这首主题曲在英镑的热度也是节节高升啊。继上周成功突破前二十，成为她在英国同类型歌曲当中成绩最好的一首，本周歌曲又发力，即刻直逼前十的高位。临近结束时刻，这首歌最终可以冲到什么样的高度呢？我们期待一下吧。

本周来看到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Dance Terror 本周空降第38位。万众瞩目的麦姐麦当娜，在时隔20年后带着舞池系列的第二部新专辑，本周成功拿下了冠专之余，同期主打歌这首也是空降到前40位。加上此前和酱妹合作的 Bring Me Your Love 成功达到了两首 Top 40的不错成绩，上一次做到这样的壮举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硬糖时代，绝对是老生代焕发新姿的优秀表现了。单元最后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看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麦当娜的 Dance Terror。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有人说秋天是从一杯热奶茶开始的，但小妍觉得秋天是从心里那份安静开始的。下午的这杯咖啡喝了一半，味道淡了，回甘上来了，就像我们熬过最热烈的盛夏，接下来的日子哪怕是同样的高温，心境也大不同了。周围的同事可能已经在开始小声讨论周末的安排了，有人要去山里看星星，有人只想在家里叹着吹风扇，不管哪一种都是生活可爱的样子。立秋的白天和夜晚会慢慢拉开温差，就像梦想和现实，总有拉扯，也总有和解，那就是生活。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Butterfly Kisses 当中，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下午的3点，一天中阳光最努力的时刻，今天也是我们离周末最近的时刻。把这个最字拆开看，是曲和日，意思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取一束光给自己。希望接下来你听到的这首歌能够像傍晚的一碗绿豆汤，不清凉你的身体，但抚慰你的心神。送上这首《吹吹风》。

这首《冷冷冷》之后，有没有发现立秋之后的蝉鸣好像没有那么聒噪了？他们仿佛知道了自己时日无多，所以唱得格外深情。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周五即将结束，所以这最后的工作时间显得也挺珍贵的。别焦虑未完成的工作，有些事留给秋天慢慢来，毕竟秋天是适合慢下来的季节。送上李荣浩跟秋天很适配的一首歌《有理想》，希望你在这个秋天有所收获。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此刻阳光开始西斜，光线变成暖暖的蜂蜜色。如果这个时候你刚好在路上，记得看一眼自己的影子，它被拉得好长好长，那是夕阳在拥抱你。今天的高温预警还在，但立秋的名义让我们有勇气说，夏天你该慢慢退场了，而周末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而周末是什么呢？也许有朋友聚会，也许有一部老电影，也许只是自己的床和一本没有看完的书，那就是我们努力工作了五天的全部意义。为了这点念想，高温也很值得。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不知道你们那里立秋的风俗里有没有啃秋这一说，也就是吃西瓜，寓意啃掉夏天的暑气，迎接秋天的凉爽。那在今天下午，我们不妨也在精神上啃一下，把那些烦躁的情绪、未完成的焦虑，通通的啃掉、吐掉，然后轻装上阵，迎接这个即将到来的属于自己的自由的夜晚。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2: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3: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2: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3: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6日

我省内陆大部分地区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为潍坊寿光华龙站 41.8 摄氏度。根据山东省气象台预报，预计明天我省高温天气有明显缓解，最高气温有明显下降。自明天起，济南公交将对45路、558路部分运行路段进行优化调整，同时将原有的539支线正式纳入小微博体系，规范命名为 M12 路。山东省2026年夏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成绩将于8月10日上午10点发布，考生可登录山东省招生考试院网站成绩查询系统。中国疾控中心日前发布7月27日至8月2日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趋缓，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迎来下调，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根据数据显示，燃油附加费下调当日，机票搜索量同比增长42%。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平台亲子家庭占比超40%。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言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 SK2 明星两件套礼盒，包含神仙水230毫升，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80克，另外呢还会送您精美的礼盒袋装，神仙水富含 Bitara 核心成分，调理夏季出油肌肤，平衡水油，改善暗沉，修护肌肤的状态。第九代大红瓶面霜主打紧致抗老，淡化细纹，清爽不厚重，夏天上脸不黏腻，水加面霜成套搭配，简化护肤流程，一套完成基础修护加抗老，而且呢油皮混皮夏季友好，干皮呢四季都可以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场，专柜一套要3000加。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需要680元就能到手喽。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到此刻，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有人悄悄关了电脑，准备去奔赴一场约会了，或者还在埋头苦干，想着做完这一单就彻底放松。无论你是哪一种，都别忘了抬头看一眼天空，今天的晚霞一定会很美，因为立秋的晚霞总是带着一种决绝的温柔，像极了我们想要拥抱周末的心情。来听这首 S N S。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讲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4: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呢。
2: 汪苏泷，尽情一刻。
5: 今天是否写出狂欢，像影子可拥抱新鲜感。
2: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6: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可。
2: 周星哲 All for you。
7: Hope this day is all for you and I。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8: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听完这首遇见，马上就要结束小妍这周的陪伴了。今天的高温预警还在，但请你相信风已经在路上了，秋天也是，美好的周末更是。关掉收音机或者戴着耳机，推开门，走进那片依然明亮却开始温柔的光里吧。提前祝你周末愉快，立秋安康，我们周一见。

0: 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10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时间是来到了16:05:30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晚高峰时刻加上周末的加持会提前，甚至可能会拖后，所以我们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啊，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咱们就那句话，我们节目的 slogan， 路堵心不堵。如果在你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可以跟我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特别适配于我们上班的牛马们。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你的上班搭子，你的上班搭子的重要性。今天我们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 Sweet 组合的那首樱花草。当然今天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今天立秋，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们有没有喝上，都可以跟我聊聊看怎么找到 Summer。 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在微信上哈，打开微信，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我们节目的官方公众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哎，找到晚高峰小喇叭之后呢，系统会自动推给大家一个图片，那是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唱歌，就可以来聊话题，都是可以的。等候各位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顺便说一下，这立秋第一杯奶茶你有没有喝上呢？时间来到了16:06啊，熟悉的音乐开始，就是闪电优选。闪电优选在这一趴呢是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这周啊都是在卖化妆品呢、化妆品的美妆节。这一趴推荐的化妆品呢是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的这么一个礼盒，里面包含什么呢？变色唇膏001号，风唇蜜001号，还有一个小样啊，小巧型的只有2毫升，风唇蜜038号。官方正品啊，一支要卖到380块钱，闪电优选的大牌美妆节，三支加不起来只要199块钱，还配一个礼盒礼袋，特别适合你送礼。迪奥呢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美妆大牌啊，这款唇部护理三件套呢，到了这个夏天气候炎热，嘴唇啊容易干裂起皮，涂口红呢卡纹又比较容易显老，这个组合呢是从滋润到修饰属于一步到位，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聚会都可以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啊。这个变色唇膏呢是属于知名的经典款，也是黄皮天菜，涂上去呢会根据唇部的温度透出自然的这个粉嫩感啊，素颜涂呢也比较提气色，人手一支的经典粉，即使润唇膏呢也属于口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眼熟一下。当然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什么，聊聊你的上班搭子，聊聊这个上班搭子有多重要。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来唱 Sweet 组合的那首樱花草。想唱歌也好，想聊话题也好，想聊你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也好，抓紧时间找到我。怎么找我啊？很简单，微信公众号，微信大家都有吧，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不唱歌都不要紧，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哎，邵文杰，连卡福。

0: 广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了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这是来自陆先生哈，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时间呢是来到了16:19，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依旧是 Summer。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首先先问问大家，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你们有没有喝得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了，聊一聊你的上班搭子。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上班搭子吧，他要是请假了或者他要离职了，你的魂儿可能都没了。今天聊一聊你的上班搭子，也可以说说上班搭子的重要性。今天的卡拉也 OK Sweetie 组合的樱花草，如果会唱歌想聊话题一定得找到我，在微信公众号上来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哎，晚高峰小喇叭找到之后呢，系统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喽。接下来呢，闪电优选平台大牌美妆节在这一趴给大家推荐的化妆品是 COE 的香水套盒。首先呢，这一周呢都是化妆品哈， COE 的香水套盒里面包含肉丝袋20毫升、小珠包20毫升，送礼盒的专柜正品啊，一瓶要卖到470块钱，今天这两瓶加起来299块钱，还送个礼盒，你送礼也非常的方便哈。轻奢大牌 COE 啊，经典的双香组合里面包括肉丝袋跟小珠包一块儿拥有两款热门的香型。肉丝袋呢是属于经典的玫瑰花香调哈，温柔清甜，优雅知性，自带温柔的氛围感。小珠包呢是清甜的花果香，灵动灵动的清甜，元气少年感，属于清新不黏腻。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买了。单瓶呢属于20毫升的，属于小容量的哈，大好刚刚呢可以放进这个包包里，像是通勤啊、出游啊、随身带啊，补香也是非常的方便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两款香型。时间来到了16:21，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你的上班搭子的重要性。当然今天是立秋啊，这位没有署名的朋友说 Summer 今年的立秋时间是今天的晚上7:42，所以严格来说要等到今天晚上7:42之后才算进入秋天。谢谢你，今天晚上的7:42立秋。 Jessver 说了，我的上班搭子啊是网易云还有991，喜欢听林俊杰的音乐，能够有效的降低上班带来的焦虑。阿黎说，我的上班搭子今天给我买了立秋的第一杯奶茶，而且是我喜欢的毛水大杯奶茶的柠檬茶，我还给自己整了一个埃塞金烘拿铁。果然女孩子们不能少了奶茶跟咖啡。话说为什么最近临沂搜不到992了，开车的时候搜不到，抓狂中。先用网络收听吧，因为临沂目前这个铁塔正在迁移当中，我们也挺焦虑的哈。但是很感谢这些临沂的小伙伴们，天天都问说你们能不能催一下，我们也尽量给我们这个技术部门的老师来反馈一下这个事儿啊，谢谢大家。月落落不落说，今天跟我的搭子喝上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还给我拍了一照片。彤彤妈妈说，我的上班搭子走了之后，我已经一年多没有主动找人说话了。这个上班搭子有多重要，我是喇叭还是哑巴取决于他，他请假2天我沉默2天，请假先跟他说再跟领导说，他离开工位我就问他你干啥去啊，生活能独美，上班得组 CP 啊，下班装失联，上班激情开聊，上班搭子可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你的上班搭子，论上班搭子的重要性。如果你有上班搭子的话，可以跟我聊聊你跟搭子的这个故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大家打开微信都能找到微信公众号这一栏，对不对，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你首先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呢。

0: 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6:30，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新闻。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 A 组 U17 中国男足2-1逆转了拜尔04勒沃库森 U17。2026 WTT 横滨冠军赛在日本横滨文化体育馆结束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陈毅惜败张本敏和，陈幸彤呢晋级了女单八强，向鹏、陈元宇晋级了男单16强。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将于8月17-23在印度新德里进行，五个单项的抽签结果日前揭晓了，男单卫冕冠军施雨绮和女双卫冕冠军刘胜书、谭宁将和队友一起向五个冠军发起冲击。FIBA 官方更新了女篮世界杯最新一期的战力榜，美国排名第一，法国、澳大利亚位列2-3，中国队相较于上一期下滑了1位，暂列第6位。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 Sweet 组合的樱花草。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来周末的晚高峰的路上啊。首先怎么找到 Summer 很简单，微信公众号大家都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系统会推给大家一个图片，那是个二维码，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可以唱歌聊话题都是可以的。 Sweet 组合的樱花草等你来唱哦。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朱孝天，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杨坤的里约热内卢。哇，16:37，讲真我真的有好久没有听到杨坤的声音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立秋了，聊一聊你的上班搭子啊，你的上班搭子的重要性。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 Sweet 组合的樱花草，如果大家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方式方法非常的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根据系统的提示你扫那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唱歌聊话题都是可以的。徐说 Summer 下班好，我的上班搭子是自己兑换的水杯，超级喜欢它，可可爱爱，有了它喝水都变多了，真好。这个夏天就是应该多喝水。0804说，有一个同事他上班我们都哑巴，他休息我们天南海北的聊。微尘说，我的上班搭子，我俩这周连点了3天饮料，我已经胖了5斤了。轰玲玲说，我必须要艾特一下我的搭子。王小样说，我的搭子7月底就离职了。那你不瞬间就我懂你的心，如此简单，说我一个办公室8年的上班搭子离职了，每天是无话不说，各种八卦，蛐蛐各种人，现在望着他空荡荡的座位，那种感觉好比丧偶，特别能懂你们这个感觉。薯条说，我的搭子生小孩去了。格调说了，我有一个好搭子，这真是我的幸运。云朵，我的搭子被领导生生的拆开了，没事儿，只要在一个单位，你俩还是搭子，不一定非得在一个办公室。曾经那个女孩是说，我之前有个这样的搭子，可惜他离职了。木南说了，艾特一下我的搭子，但是你们俩别念他的名字。好，我不念不念。小确幸说，你们真好，我的上班搭子干活喜欢偷懒，昨天实在气不过出去跑腿了，他还发朋友圈内涵我，你俩真的是搭子吗？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上班搭子这个话题。 Cherry 说， Summer 怎么办，我的搭子辞职了。那你就失恋了，相当于。小蝴蝶说，我离职那天，我的搭子们把我送下楼哭成一团，我真想抽我自己2巴掌，离了他们我以后蛐蛐谁呀。小橙子妈咪说， Summer 你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论搭子的重要性啊，咋的还想写一篇论文呢。金峰说，我老板就是我搭子，一半时间自己在办公室。安卓说，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搭子。樱桃小丸犊子艾特了两个朋友，他说，我为什么能够听到这样的话题，你俩反省一下，我都没看明白。姐姐说，我的搭子前2天离职了。羽毛这个更棒，他说，我的上班搭子退休了。今天我聊的是关于上班搭子这个话题，上班搭子有多重要啊。我是喇叭是哑巴完全取决于他，他请假2天我沉默2天，请假先跟他说，再去跟领导说，他离开工位我都问他，哎，你干啥去啊。生活能独美，上班得组 CP， 下班装失联，上班那得激情开聊啊。上班搭子他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啊，他离职我会比分手还难过。今天这个话题就刚那朋友说的，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论上班搭子的重要性。我们今天聊聊看你的上班搭子，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上班搭子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找到我之后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当然今天的卡拉也 OK， Sweet 组合的樱花草，不知道你还记没记得这首歌啊。Sweet 组合的樱花草，会唱的话也通过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摁住云键来唱。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爱人错过，送给所有路上的你，路堵心不堵，周末来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3: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2: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3: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2: 谢谢吴克群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下个小时我们的卡拉也 OK 呢，唱的是 Sweet 组合的樱花草。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首先在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吧。萧敬腾，疼爱送给路上的你。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八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7: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8: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7: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8: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0: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9: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0: 详询10086，
9: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7:01，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开始了，我是 Summer。 今天我们的话题聊的是上班搭子的重要性，来聊聊你和你的上班搭子的故事。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 Sweetie 组合的樱花草，如果你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咯。今天是8月7号了，暑假呢基本上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趁着这个时间可以去一点凉快的地方玩。接下来这个旅游团要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去新疆。去新疆哪个地方呢？去新疆的伊犁，15号出发，22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啊。首先呢这个是线路呢直达独库公路的北段，换乘小车游览哈，打卡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感受一下赛里木湖，包括谷子沟大桥，还有独子山的大峡谷、天山天池，还有当地一个野马谷生态园。正规的餐标呢是40块钱每人，也会吃到类似于像是大盘鸡啊、拉条子呀、手抓饭。落地呢都是大巴车代步哈，会住6个晚上的4钻酒店，加上一晚当地的一个特色民宿。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50633609991，或者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哦。这首新歌来自梁咏琪，叫做远距离。如果你想听新歌的话，一定要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当然如果你想来唱 K 的话， Sweetie 组合的樱花草，那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梁咏琪的新歌来了，远距离。

0: 梁咏琪的新歌《远距离》，17:06了。想听新歌，想听好歌的话，也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今天的话题聊聊你的上班搭子。今天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 Sweetie 组合的那首《樱花草》，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啊，在微信公众号上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唱不唱歌不重要，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顺便聊聊话题，是不是很妙呢？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Summer 六，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首先，今天是立秋，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哈。立是开始之意，秋呢意味着禾谷成熟。虽然今天是立秋，但是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还没有到来，因为现在还处在最热的中伏啊。这个暑气你出去一看，感觉命就是空调给的，对不对？所以中午头的大太阳依旧很热辣哈。所以有句老话说的话，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就是这么来的。但是立秋之后呢，昼夜温差开始变大了哈。此时节每下一场雨，就是经常老百姓常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那在古代的时候，立秋可是48节之一啊，所以格外受到重视。当然民间有很多的传统习俗，比如说咬秋。什么叫咬秋呢？就是人们啃咬清凉的瓜果，寓意啊咬住盛夏的雨暑，防止秋后的暑热反扑。还有啊就是晒秋，这个大得走出去，走出去看一看农作物哈，展示丰收的成果，寄托来年啊丰收的这个愿望。当然很多朋友都会说 Summer 一到秋天这秋乏呀，对呀，秋乏就来了，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适当的运动，比如说慢跑、散步、八段锦、瑜伽、太极拳等等啊，都能够强身健体，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咱就这么说吧，酷热的盛夏就要结束了，凉爽的秋天也即将到来了，也希望大家呀啊步履不停，收获美好，播种希望啊。那说到立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因为随着立秋节气啊，还真有好消息。8号开始，就是从明天开始，我们山东啊将迎来冷空气了。这个冷空气跟那个冬天冷空气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啊，这高温天气是有明显的缓解的。8号到9号，我省部分地区是有雷阵雨的天气的啊。我们详细来关注一下明天。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是有雷雨或阵雨的。那像是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呢，天气多云，局部呢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明天的最高温度你明显感觉下来了。首先明天最高温度是青岛最高温度也就只有35度，那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30度，其他地区能保持在33度左右。到了9号啊，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东营、枣庄、临沂、日照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多云渐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9号也就周天那天呢，最高温度在哪儿啊？在菏泽、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也就只有33度左右，相对来说是不是很凉快？是好消息哈。那好消息我们就来听歌，当然晚高峰的路上加上周末的加持肯定会拥堵，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路堵心不堵，在你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聊话题。我们今天话题是你的上班搭子，我们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 Sweetie 组合的樱花草。
3: 我喜欢你的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王力宏的新歌，叫做 Hope。 17:2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今天这个话题聊的是上班搭子的重要性。今天的卡拉也 OK 呢，邀请大家来唱 Sweet 组合的樱花草。无论是唱歌还是聊话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哎，这六个汉字就可以找到我了，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哦。因为微信公众号它没有办法直接播语音，你加了我微信好友之后呢，我就可以播给所有的朋友来听了啊。讲好说 Summer 我也有，我提前溜的时候我给他说，他也给我说，请假也是。蓝安说了， Summer 别提了，我的上班搭子离职了，我到现在还没缓过来呢。我每天我都问他，哎，你新单位还适应吗？你要是不适应的话，你就回来。 Jessie 说，我的上班搭子每天早上会互相问对方醒了吗，起了吗，比闹钟都准时。中午的时候会轮流买小甜水，请假呀都要先跟对方说完了再跟领导说，屁股只要离开座位就得问对方去干什么了。上班的时候是喇叭是哑巴完全取决于对方，有个好的上班搭子感觉牛马的日子都过了很多。T 说，我的上班搭子就是我老公跟我婆婆，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上班，所以就是24小时你们都在一块儿是吗？想想就很棒。刺猬说，我有一堆搭子，这个请假了还有那个，永远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八卦。 Sugar 说，我的搭子怀孕了。极目远眺说，我跟闺蜜在一个单位上班，我不干了她都抑郁了，睡不着去医院开安眠药。这一位啊，浅浅笑说了，艾特一下我的搭子，我不能没有你。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上班搭子的话题啊，上班搭子有多重要呢？刚刚那位朋友说特别棒，取决于我是哑巴还是喇叭，都跟我这个搭子有关。如果他请假了或者他离职了，那我就沉默，请假得先跟他说，再去跟领导说。生活能独美，上班得组 CP， 下班装失联，上班是激情开聊啊。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搭子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聊聊看这个话题。通过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是节目的官方微信号啊，找到我们就找到家了。进家门之后先扫码，你就可以加我的微信好友喽。萧敬腾，爱上你不是我的错，还有 Alain 的声音。

0: 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7:27，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6号，昨天我省内陆大部分地区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为潍坊的寿光化龙站41.8摄氏度。根据山东省气象台的预报，预计明天我省高温天气有所明显缓解，最高温度有明显的下降。从明天开始，济南的公交将对45路、558路部分运行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同时将原539支线正式纳入小微博体系，规范命名为 M12 路。山东省2029年夏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考试成绩将于8月10号上午10点发布，考生可以登录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网站成绩查询系统。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迎来下调，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数字显示，燃油附加费下调当日机票搜索量同比增长42%。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平台上亲子家庭占比超过40%。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是卡拉也 OK， 我们邀请大家唱的是 Sweetie 组合的《樱花草》。如果你会唱这首樱花草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首先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个时候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图片，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多了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同时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等你哦。樱花草。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6: 近日，合肥海关在对一件申报为玩具的入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包裹内有可疑液体2瓶，瓶身印有乖乖水等异常字样。经鉴定，该2瓶液体中含有伽马羟基丁酸成分。我们常介绍的新型毒品卡巴潮饮、听话水、乖乖水等都含有这种成分，是国家严管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溶于酒水饮料中不易察觉，且见效快，能让误食者很快晕倒，并且能造成短暂的记忆缺失。这种感觉跟喝醉了酒极其相似，所以这类药物在娱乐场所出现较多，不法分子将药物在不经意间撒入他人酒杯或食物当中，而受害者大多只觉得是喝多了而已，不易察觉自己已经受到了侵害。警方提醒，不要孤身前往陌生聚会，不要轻易去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更不要喝已经开封的饮料，也不要让自己的饮料离开自己的视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你有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首先你得唱，是不是？我们这个环节其实特别适合那些社恐的朋友，首先他不露脸，第二呢，你唱不好你可以撤回哦。怎么唱？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了。首先我们来听的是这位叫魏无羡的朋友。

0: 好，今天是一开场是两位甜妹的声音啊，接下来是我们的老朋友小锦鲤的声音，来听听看。
1: 恋人手中樱花草，春在漫步的微笑，种下了一朵朵青春璀璨的年少。恋人怀中樱花草，听见胸膛心在跳，偷偷的在思念，那是我们相爱的记号。
0: 哎，也好听，是不是？男生唱这个首歌也好听。接下来是小橙子的声音。

0: 哪儿都很好，就是感觉音质不是太好，下次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比如说空间感啊，包括手机的这个角度啊之类的哈、啊，特别棒，小橙子，果维 C 的声音。
1: 恋人手中樱花草，春彩漫步的微笑，种下了一朵朵青春璀璨的年少。恋人怀中樱花草，听见胸膛心在跳，偷偷的在思念，那是我们相爱的记号。
0: 好听哎，是不是？如果大家也想唱这首歌的话呢，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六个汉字，一定是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然后你可以扫码，那是个二维码，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的同时，你还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哦。等候各位 Sweet 组合的樱花草来咯。你是不是好久没有听到这个甜美的声音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组合的歌声樱花草。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

0: 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哇哦，谢谢乔杉老师为我们站台宣传啊！今天我们唱的是 Sweetie 组合的樱花草，接下来来自淄博的叫圆梦诗的这位朋友，他发了好多条，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声音。

0: 单。
1: 他跟我说歌词记不住，看歌词不太方便，但是已经很好了哈，可以慢慢的再把音准调整一下，就非常的 nice 了。给你的勇气点赞哈。还有谁想唱？还有谁想唱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

王菲的主角之后，张碧晨众里寻他千百度，下班晚高峰加上周末的加持，相对来说会拥堵一点。我们提醒大家，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周末了。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是来自黄子弘凡版本的《亲爱的你好久不见》，跟任素汐那个版本又有点不太一样啊。时间来到了18:05的时候，欢迎你来锁定收听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因为今天是周五的缘故，到了18:00这个小时了，就已经基本上大家都下班了，所以晚高峰加上周末的加持，相对来说肯定会堵的。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经常说那句话，很多朋友说特别喜欢听 Summer 说这句话，路堵心不堵，咱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这句话管事儿好听的话，你就听进去，说不定那些加塞儿的，那着急拐弯的，他真有什么急事儿，咱稍微让让他，咱不着急。给所有这个准备出行的朋友说一个跟出行有关的好消息啊，东航呢也是发布了一个新规，叫提前14天可以免费退改签。针对2026年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啊旅行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在航班规定离站时间14天之前全部免费变更、免费退票。这还挺不错的是吧？那说完这个出行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看看暑期档的这个电影票房。哇，成绩太亮眼了。截止到目前，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啊，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80亿元了，连续27天单日票房过亿。哇，太棒了。今年年度的总票房含预售现在已经突破了237亿了，而且今年整个暑期多部影片表现特别亮眼，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的前三位。而且8月份一开始马上迎来很多新片，比如说沈腾的新作叫欢迎来龙餐厅，一听就是喜剧电影，还有很多动画电影，比如说去你的岛、大唐妖探，以及进口影片奥德赛即将上映哈。多元题材的影片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丰富的观影选择，在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去看看电影啊，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啊。今年暑期档电影可谓是百花齐放啊。有多少朋友看过八仙了、功夫女足？我前两部都看了，我现在就等着看蜘蛛侠了。我看我周末有时间我去看看蜘蛛侠，然后可以把观后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跟搭子有关，聊聊你的上班搭子啊。如果你有上班搭子，或者你跟你上班搭子有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一起分享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给我留言就行了。因为上班搭子有多重要啊，我是哑巴，我是喇叭，都取决于他。他请假2天，我沉默2天。请假先跟他说，再去跟领导说。他离开工位，我就问他：你干啥去啊？生活能独美，上班得组 CP， 下班装失联，上班激情开聊。搭子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啊！他要是离职，我会比分手还难过呢。如果你也跟我一样的话，我们聊聊看你的上班搭子，还是那个方式啊，在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啊，进来之后呢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聊不聊天不重要，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啊。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送给所有路上的你。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合理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哎，我说大家好，这是 TDT， 越动听越有样，欢迎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动感网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白鹿版本的唯一啊，那个女生就是白鹿的声音，既能唱又能演啊。18:18，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你的上班搭子，你有你跟你上班搭子的故事吗？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转身说我的上班搭子也是我的 KTV 搭子，唱一次至少要唱5个小时都不带停的，唱的都是鲜花孤独送这种歌，吃金嗓子喉宝唱。哎呀，唱歌唱的嗓子都疼啊。咸鱼说什么上班搭子，除了手机就是手机，他给我拍了张照片，他面前有6、7、8部手机，该说不说，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大宝宝说我休产假了，我的搭子又成了闷葫芦。没事啊，月子正好让他给你陪陪你聊聊天儿啊。静姐说了，我休了4个月的产假回来第一天，我的上班搭子被调岗了，我到现在还难过着呢。只要他在这个单位，他依旧可以成为你搭子，只不过不在一个办公室而已嘛，是不是？梁静静说刚刚听说我的奶茶搭子要辞职了。LV 说我也是休了半年产假要上班了，以为终于要见到我的上班搭子了，结果领导给我调岗了，以后上班谁陪我玩啊？还是那句话，他只要不离开这个单位，他永远是你的搭子，是不是？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搭子的话题，你的上班搭子还好吗？如果你有你跟你上班搭子的话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找到 Summer 加我微信好友啊，一起来聊聊天。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这一趴叫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这一趴在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化妆品是 SK2 的2件套，包括神仙水和大红瓶，神仙水230毫升，大红瓶80克，专柜一套正品啊得卖3000多块钱，闪电优选只卖680块钱，有礼盒和礼袋，特别适合送礼。首先 SK2 的明星2件套包含了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哈，里面有神仙水富含的 Pitaro 的核心成分，调理夏季出油的肤质，平衡水油，改善暗沉，修护肌肤的状态啊。这个大红瓶面霜主打的是紧致抗老，淡化细纹，清爽，它是不厚重的，属于夏天上脸不容易闷痘。水和面霜的成套搭配简化了护肤的流程，一套完成基础的修护以及抗老哈，日常居家护肤也是一步到位的，适合抗老的人群。如果你的皮肤需要抗老的话，你可以眼熟一下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七夕节送人送朋友送爱人送闺蜜，礼盒包装也是体面大气，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眼熟一下哈。吉克隽逸的这首大山送给所有路上的朋友，平时这个时候都是后风时段或者平风时段了，但是因为今天是周五加上周末的加持，可能会拥堵啊，提醒大家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我是 Summer。

0: 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时，是否觉得它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由麻金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造成试毒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你知道吗？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与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快感，如果大量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如何防范或识别此类毒品呢？
1: 一、所有麻金药品均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金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金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有像蚂蚁爬行异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金类药品改制毒品也做出明确规定，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起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金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1: 当药品脱离处方掌控时，白色药片比白色粉末更致命，唯有认知武装才能撕破麻金毒品的伪善面具。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是来到了18:27，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中国疾控中心日前发布了7月27号到8月2号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趋势，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的水位显著降低，数十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露出水面。1944年9月，随着苏联红军向巴尔干半岛推进，德军在撤退时将舰艇凿沉以阻挡苏军前进。每天一个牛油果，守护心血管。腹部肥胖比全身均匀肥胖危害更大，会诱发全身的慢性炎症，胰岛素抵抗升高心血管病的风险。近日一项研究表明，腹部肥胖人群每天吃一个牛油果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病的风险。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系统会推给大家一个二维码的图片，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可以聊聊看今天的话题，包括以后的卡拉也 OK。 微信公众号搜索晚高峰小喇叭。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张杰的新歌，叫做《也许你就在对岸》。时间来到了18:32啊，晚高峰的后峰时段，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咱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周末的好心情最重要。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给大家推荐的美妆呢，是 Olay 的淡斑小白瓶，加上同款的精华，再加上十片欧诗漫这个品牌的水光面膜，这些打包在一起一共卖268块钱。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要用上。所以 Olay 的美白淡斑小白瓶啊，是属于他们家的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售榜的前列，里面含有5%的黄金浓度的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形成哈，用完之后皮肤变得很干净，很变亮哈。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那其中呢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等提取物来保湿，主打美白提亮，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啊，这一瓶啊顶上3瓶的效果了哈。夏季3伏天啊，皮肤毛孔张开容易吸收，美白淡斑呢趁现在，淡青质地流动性也很强，有需要的 Olay 这个品牌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啊。马上听到的歌曲也是一首新歌，来自刘宇宁，见山河，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想找到 Summer 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和直接，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加我微信好友。空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讲蹲好，三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1: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0: 汪苏泷，尽情一刻。
3: 仅仅是风信说空话，像影子可拥抱新鲜感，勇敢的人是谁？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4: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看。
0: 周星哲， All for you。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5: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6: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却还不一开始倒数，当我开始知错该怎么。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7: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8: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7: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8: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7: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8: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7: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 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蕾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哎，这是来自许嵩的《如果当时》。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周末这两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啊。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呢晴见多云。明天的最高温度青岛35度，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30度，其他地区33度左右。到了9号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像是东营、枣庄、临沂和日照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后天呢，最高温度菏泽、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哈。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 Summer， 最后这首《小镇姑娘》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我们下周一见。
1: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害羞的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会。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行信用卡首榜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4: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3: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4: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3: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5: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5: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3: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5: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3: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浙江温州警方发现，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推销进口巧克力的可疑广告，上面写着有特殊功效，能让人心情愉悦，食用有快感。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民警意识到这款巧克力不对劲儿。随后民警伪装成买家，向广告发布者购买了一批巧克力，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食用说明书，上面标注了比如一次最多食用的量、食用的顺序、起效的时间等等，甚至写明了哪款巧克力食用时必须有人陪同，哪种可以混着吃等。民警立即将巧克力送去化验，结果显示巧克力中含有甲卡西酮成分。甲卡西酮国外称之为浴盐，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称丧尸药，食用后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越动听越有氧，山东音乐广播。
4: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2: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1: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2: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1: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2: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2: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
5: 你说爱原本就是笨笨，
0: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6: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6: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7: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汪苏泷尽情一刻，
8: 今天是风险说空话，像影子可拥抱新鲜感，勇敢的人是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9: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看，
0: 周星哲 All for you。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0: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卫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本活动

0: 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3效合一，1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

0: 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1: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0: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1: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0: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最近正在忙于自己的巡回演唱会的歌手汪苏泷和某啤酒品牌联手合作了他们2026年全新的品牌主题歌，叫《尽情一刻》。现代 House Dance 乐的灵动音色融合上一些很爽朗的节拍和奔放的弗朗明哥吉他热烈碰撞在一起，汪苏泷在这首歌当中用极具都市感的旋律线条和标志性的轻快律动，将不同音乐语言的跨界融合得驾轻就熟，精准地勾勒出了城市巷陌和街头最具呼吸感的烟火气。
3: 仅仅是

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有一些不由自主的刷手机，然后刷到很晚还不睡，可是呢在内心深处又会说再过几分钟一定睡，这样的时刻呢？如果有的话呢，你可以来听一下来自歌手蒋敦豪演唱的这首新歌，叫三分钟后一定睡。这是一首舒缓治愈，有着慵懒的氛围感，同时呢要写给很多失眠人群和在深夜的时候呢喜欢胡思乱想的情绪和解这些时刻的一首作品。说了三分钟后一定睡，可是卧室呢原来是一个二十平的宇宙，夜再长也有这三分钟是属于自己的蓬松夜晚。听过这首歌，我想我们会更加珍惜那些生活当中真正属于自己充分做自己的时刻。

提到歌手弦子，最近呢，他的新作品的频率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前不久呢，他发表了一首《你已经很棒》，是一首引起了很多人广泛讨论的歌。那如果说那首歌是一次向外的绽放，那么本周他所发表的新歌和他的儿子 Tiger 所共同演唱的《笨笨》就是一场向内的回归，回到家，回到那个他可以素颜、慌张、跳脚和大笑的地方。在这首歌当中，弦子褪去了舞台上的光环，和他的儿子 Tiger 一起唱出了家庭日常当中的手忙脚乱，稚嫩的童声叠入弦子的旋律，这首歌有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注脚。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于弦子和他的儿子 Tiger 所共同演唱的这首新歌《笨笨》。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啊！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6: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5: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6: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5: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6: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5: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6: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工行信用卡首绑领域来袭，即日起至9月30日，首次绑定微信、支付宝等十大主流平台，最高立减107元，单平台现享一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5: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3: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5: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

0: 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1: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0: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1: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1: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2: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1: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2: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也许你以为毒品离自己很远，但也许它就隐藏在一碗浓香的汤面中。个别不良商家为了招揽客源，在汤底中非法添加掺有罂粟壳粉末的调味粉，以为这样可以给汤增香。但事实上，罂粟壳能提味增香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罂粟壳本身味道很淡，而且发苦，并不具备提鲜调味的作用。食品经营者切莫利欲熏心，挑战法律底线，在汤料中加入违法制品，否则将迎来的不是回头客，而是司法机关严厉的处罚。想要念好生意经，请时刻谨记，莫对食品安全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终将害人害己。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3: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1: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3: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2: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D9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3: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2: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弦子笨笨。
4: 你说爱原本就是笨笨，
0: 讲蹲好，3分钟后一定睡。周深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5: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6: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7: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汪苏泷尽情一刻，
8: 今天是否是说空话，像影子可拥抱新鲜感，勇敢的人是谁。
0: 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9: 爱着你再也没有什么好看。
0: 周星哲 All for you。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0: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萧敬腾黄丽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1: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2: 却还不一开始打输，当我开始知错该怎么。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2: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3: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2: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3: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绪围绕着。
1: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2: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1: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2: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1: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2: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事启幕，
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0: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0: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大眼睛。Check it out。Mumbo。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2: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0: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2: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0: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边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涂，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查某。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可是熬夜是熬夜，也不想。This is
1: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对你
0: 有误解，还我，
4: 是你们想
0: 还我，
3: 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啊，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四点整。
9: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2: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3: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2: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2: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2: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2: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2: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3: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4: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3: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4: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3: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4: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新疆伊犁往返8日游正在招募中，8月15日出发，22日返程，往返8天，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和市面上普通散客团完全不一样，这趟是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陪同，一路同行，全程陪伴，没有陌生散客拼团，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4: 线路亮点直接拉满，直达独库公路北段，换乘小车游览，一日穿越四季，打卡那拉提空中草原、库尔德宁原始云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车览巨龙般的果子沟大桥，还有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瑶池天山天池，能看汗血宝马的野马古生态园，伊犁自然与人文美景一次性全覆盖，
5: 吃住行全面升级，区别常规低价团，正餐餐标40元每人，五大新疆特色全覆盖，海陆空、哈萨克风情、大盘鸡、拉条子、手抓饭，住宿6晚网评4钻酒店，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全程2+1航空座椅豪华大巴，
4: 更有独一份的 VIP 专属服务，定制接机横幅、棉花花束接机，人手一朵新疆长绒棉，
5: 全程专业导游加本地司机，纯听友专属小团，无杂乱拼客，主持人带队编。

0: 走边聊，最多20人精品小团沉浸玩转伊犁，抓紧锁定名额。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5。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莱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OD 就是药物滥用，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中，药物滥用是指人们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的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并对此类药物产生依赖、强迫和无止境的追求药物的特殊精神效应。药物滥用也会对用药者个人精神和身体产生巨大的危害，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他们对这些成瘾性的药物不具备辨别能力，所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尤其要特别重视。笑气、镇静催眠类药品本是治病及临床使用的药品，如果滥用将会对人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如手指抽搐、腿瘸、瘫痪，甚至是死亡。这些危害会在短暂的欢愉之后慢慢发生，还有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恐惧和对于自己无法戒瘾的担忧。药物滥用危害人生，山东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大家，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无毒青春，净土齐鲁。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